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持续壮大绿色繁态、文旅康养、清洁能源、健康食品四大主导产业，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生态立县、产业强县、开放活县、诚信兴县，全力打造东北部绿色循环经济示范区、南部优选旅居康养示范区、西部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中部产城融合示范区，加快建设实力新滦平、活力新滦平、美丽新滦平、幸福新滦平、平安新滦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三是加快四区建设，兴业强县富民，践行两山理念，全力打造东北部绿色循环经济示范区，丰富深度体验，全力打造南部优选旅居康养示范区，坚持生态富民，全力打造西部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统筹生产生活，全力打造中部产城融合示范区。四是打赢五场硬仗，开创崭新局面，坚决打赢项目建设攻坚战，奋力展现实力滦平新风采，坚决打赢改革开放攻坚战，奋力展现活力滦平新风采，坚决打赢生态建设攻坚战，奋力展现美丽滦平新风采，坚决打赢增进民生福祉攻坚战，奋力展现幸福滦平新风采，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风险攻坚战，奋力展现平安滦平新风采。五是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奋斗精神，切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大会以书面形式审议了中国共产党滦平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记者钟子浩报道。7月14号，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活动在我县把克市营镇花楼沟村举办。活动以长城脚下闹春晚，大地欢歌促振兴为主题，以现场演出加线上直播的方式，献上一场饱含乡土温情、镌刻长城印记的群众文艺盛会。活动开场前，诗歌《太平》《二桂摔跤》《中帆》等非遗民俗暖场节目轮番上演，热闹喜庆的表演瞬间烘托出浓厚乡土氛围。大气恢宏的开场舞《和谐盛世》登场，正式拉开本次春晚演出帷幕。整场演出围绕长城文化、乡村发展、百姓生活三条主线徐徐展开，歌伴舞《金山岭花开等你来》、童声小合唱《同心向党》依次登场，舞台画面层次饱满，氛围感十足。活动现场还邀请了花楼沟村农民摄影家团队与观众分享创作经历，40余名本土摄影爱好者扎根长城脚下，常年用镜头记录长城保护与乡村变迁，定格乡村文化振兴的鲜活图景，是传播长城文化、助力乡村文旅发展的闪亮名片。整场演出深植乡村沃土，紧扣时代脉搏，以绵延千年的长城文脉为精神主轴，把雄伟磅礴的长城精神、日新月异的乡村振兴图景、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有机融汇于文艺创作之中。节目兼具烟火气息与时代格局，既诉说一方水土的人文底蕴，也传递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凝聚起扎根乡村、共建和美家园的强大精神合力。记者徐川报道。
近日，共青团滦平县委联合文明办举办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见面会暨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精神宣讲会。活动中，共青团滦平县委工作人员宣读了临时团支部成立文件，并为临时团支部授予团旗。全体团员面向团旗庄严起立，重温入团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筑牢了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建设家乡的理想根基。在实践交流分享环节，往届优秀实践学子结合自身基层服务经历，分享基层工作经验与实践成长心得，为新一届返乡同学提供实践参考。新生实践代表进行表态，将珍惜实践机会，深入基层一线，运用专业能力服务家乡百姓，助力家乡建设。随后开展范振喜精神专题宣讲，宣讲以互动交流的形式切入，围绕时代楷模范振喜数十年深耕乡村的奋斗历程，提炼出大公无私的家国情怀，迎难而上的奋斗意志，心系百姓的为民初心，扎根乡土的责任担当四大精神内核，结合青年成长与县域发展实际，号召全体学子传承榜样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家乡建设。现场还播放了感动中国影像片段，让在场青年真切感受到榜样力量，引发强烈共鸣。下一步，共青团滦平县委将不断优化实践平台，丰富榜样学习、志愿服务等活动载体，引导返乡青年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以青春担当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生动能。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巨将派兵要追杀汉丞相诸葛亮，当他把令箭也举起来了，呵，你再看曹魏众将，一个个是擦拳魔掌，都要争先恐后来抢这将令。就在这时候，司马懿把那令箭又放桌上了。他说：“唯恐诸葛退兵，其中有诈，咱们是绝不能上这个当啊，不能追。来呀，散帐。”哎呦，就这一下，你再瞧那些武将全泄气了。大伙一瞧，这怎么了？这是，咱都督是不是喝多了？这干嘛呀，颠三倒四的啊，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让诸葛亮知道了，还不得笑掉大牙呀。说是这么大的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已经都巨将了，令都举起来了，下边把令箭放桌上，最后来个散仗。嗨，大家都三三五五离开大帐，唯有张合没有。怎么回事？张合是憋了一肚子气，他走到司马懿的跟前：“都督，您这是为何呀？眼看就要点兵追杀诸葛亮，怎么您不传令了呢？”司马懿一笑：“张合将军，我来问你，诸葛亮他为什么无端的撤兵？你想过没有？”张合一听：“我想过了，还不是因为粮草不济吗？尽管他得了咱的陈仓，他运粮也困难，兵无粮自乱，军心已经慌了，他怎么能不撤兵呢？”司马懿摇了摇头：“张合，你说的不对。怎么？据我所知，去年呢，西川粮食是个大丰收啊，不但西川，汉中都丰收了。今又逢麦熟之际，西蜀营中粮草十分充足啊。尽管他转运艰难，正像你说的。”他得了陈仓，这运粮到了也不是那么便当那么顺利，即使是这样，我估计这诸葛亮营中的粮草也够支付半载有余，半年也吃不完。即使这样，他干嘛无故退兵呢？我想过了，诸葛必有大谋，咱们还是不追为上。哎呀，张合听着这话，皱着眉，咧着嘴，摇了摇头：“都督啊，你可不能再不追了，这样下去，那可大伤士卒的锐气呀、啊！怎么不就点劲儿都弄没了？您看这大伙多泄气！要不这么着吧，请都督给我一支将令，带我去追赶诸葛亮。如果我要打胜了，都督您不必给我记功。”我要是打败了，我甘当军令。张合是真急了，你瞧这还不行吗？打胜仗我们不要赏，打了败仗我们认罚。司马懿捻着胡须看了看张合，哎呀，司马懿点点头啊，怎么呢？看来张合是求战心切呀。如果说一再不让他去，他非疾病了不可。要不这么着吧，我给你5000人马，你挑选挑选，挑那精壮之士，让戴陵做你的副将，你去追赶诸葛亮。可有一样，追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不可暴躁，就说追一追看一看。如果接近西蜀营的时候你要跟他打了，你先把寨抓下来干嘛呀？ 休息一夜，明日再战，让士卒缓一缓气力，恢复恢复疲劳。可不要这么追着赶着，看已经赶上了西蜀大营了，呵，追着这些士卒上气不接下气，马上就跟人打，那可容易吃亏呀。你可千万要记住，张合领令，等等，我呀带领人马随后追赶，做你的后援，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一路之上多加小心，遵命。呵，张合一瞧真不容易啊，可把这支令挺下来了。他带着四将带领到各个营哨去干什么呀？挑选精兵啊，挑那身强力壮的，20岁往外30岁以内的，要不怎么说是精兵呢？一定得经过挑选，因为这是长途跋涉去追赶西蜀军，要知道那山路非常不好走啊！啊，最好呢少带些零零碎碎，轻装前进。张合一声炮响，领着人马就追下来了。司马懿把大营安排了一下，他派重兵守住营寨。这司马懿是了不起啊，怎么我先得把家看好，这跟下棋一样，你把车马炮全都给弄到河那边去了，你这怎么办呢？先把事项都调理好喽，把家看好，再去追杀敌军。这道还不近呢，因为诸葛亮已经退出去90里了。诸葛亮真退兵了？可不真退了吗？他为什么退兵？难道真的有计吗？这次诸葛亮用计很明显，实际呀，就是要和司马懿接战，跟他打。可是司马懿总不出战，这不行啊。哎，诸葛亮就用了一个引蛇出洞，诱鱼上钩，用这么个计策，反正你出来我还打你。诸葛亮觉得跟这个司马懿作战呢、很吃力，就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疏忽大意，稍有一点想不周到之处啊，就有吃败仗的可能啊。诸葛亮和司马懿堪称得起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这二位啊，这水平差不多。怎么呢？你比如说诸葛亮想好一个计策，是反诸葛亮想到的，人家司马懿也想到。这诸葛亮怎么会觉得他不吃力呢？就拿这次五毒音频来说吧，自己兵出祁山，觉得应该把这两个城池拿过来，立刻派人就去了。但是在当时镇守长安的什么张合呀、孙礼呀、郭淮呀，谁也没想到。可人家司马懿拜帅之后一到长安，听张合他们几个人这么一说，说是已经传令了，各个关口都有回令，唯独五毒阴平没见回信。司马懿一听，快派人去守住这两个城池，不然的话诸葛亮就要把他拿过去了。你瞧这二位，这不都想着一块儿去了吗？所以这次诸葛亮用这个引蛇出洞的计策呀，也相当的艰巨，特别困难。你引人家司马懿根本就不出战的，所以一次退了30里，2次60，3次90，西蜀众将也纷纷议论，这要退哪儿去啊？干脆咱别打得了呗，那就退回汉中吧。你说这怎么了？明明咱们是打了胜仗了，打了胜仗了倒往下撤，这仗是怎么个打法呢？就在这时探报来报，说司马懿派张合为先锋，那戴陵为副先锋，领5000人马追杀上来了。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啊、他可追来了，甭问了，张合为前部，司马懿在后边是总督人马呀，一定要做张合的后援呢、来得好，立刻升战。和众将也非常高兴啊，马上就要和曹魏军接战了。 鸦雀无声。诸葛亮看了看众将，现在司马懿派张合来追杀我们，不用问呐，他带来的这些士卒一定都是经过挑选的，说是这一战不战则已，要战必是决一死战。张合呢，那是曹魏的名将，我们绝不可轻敌，要与张合迎战，必须得挑选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方可胜任呐。说到这会大家就看丞相诸葛亮手捻着胡须看着魏延，众将就明白了，感情诸葛丞相已经想好了，就要派魏延魏文长了。诸葛亮这一看他，魏延得出班请令。哎，出乎大家意料，也出乎丞相诸葛亮的意料。只见魏延呢，把头一低，一时明白了，怎么回事呢？按现在话说呀，这魏延他有情绪，他看没看出来诸葛亮要派他呀？他看出来了。同时魏延也想了，在这大帐之中，也就是说这些武将之内，能够迎敌张合的恐怕除去魏延找不出三两位来了，那就得是我了。但是呢，我就不讨这个令。那么这魏延他有什么情绪？还是因为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那时候魏延不是总先锋吗？他不是给诸葛亮出过一个计策吗？说是您给我5000精兵，我由子午

禁军，丞相您走耶鲁，双管齐下，我不出十天就可以杀到长安城下，是长安可定啊。诸葛亮不是没采纳这计策吗？魏延呢一直是耿耿于怀，他不太高兴，想起这事儿来他心里就别扭，今儿个他才没接这个令。那么魏延给诸葛亮出的这主意，兵走子午谷，双管齐下，取长安，丞相为什么没听呢？丞相是出于慎重，认为魏延这个计策太冒险了。诸葛亮啊，这行军路线，整个这战略部署，他是吸取了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这个打法。因为这个对手强弱不一样啊，所以所采取的这个对策呢也有点变化。当年韩信跟着刘邦是军行故道走陈仓，由散关入秦，诸葛亮呢他这个行军也是走故道出祁山，由陇入秦，是这么一个打法。当时魏延请命兵出子午谷，分道取长安，他这个想法倒是很大胆，说这不可取在什么地方？按现代的这个军事术语讲，它只有战术价值，没有这战略价值。魏延呢，他想走捷径，放弃陇右，如果人家曹魏军要是大队人马从陇右压过来呢，那就给魏延来个居高临下呀，说不定魏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为在《孙子兵法·九变篇》第一句就说，凡用兵之法，高临物象，你不能仰战啊，人家在高处你在低处啊。就是现代化战争为什么还要抢占制高点干嘛呀，那就是这个道理。那在上楼往下打那多得劲啊，尤其古代战争它都是弓箭，你要是仰射得费多的劲，人家要在上边披着啪嚓连弓箭带雷石滚木一下，你这五千人马那还不得全军覆没，还等什么呀？魏延提的那个走子午谷虽说是个捷径，但是他也犯了军中的大忌呀，兵法大忌。怎么呢？山路崎岖狭窄呀，道路非常险要，行军特别困难。按照兵法上说，五十里而真力，则绝上将军骑法半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古代这个行军的常规，一个士卒每天只能走一舍地，就是三十里地，要是走五十里那就得有一半掉队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士卒身体强弱不同啊，假设人家敌军要在前边啪截住，这么一打一杀，前军一被迫，你这个军中上将是非栽跟头不可。所以说魏延这个计不可取，诸葛亮丞相用的那个兵走耶鲁出祁山呢，那是稳扎稳打。但是诸葛亮很想找一个时间把这个事儿跟魏延说说，就是由于军务太忙，诸葛亮没有这个时间跟魏延去说。再加上这魏延呢也有点固执己见，他就觉得他的想法对，既然我是总先锋官，我给你出这么一个好主意，你怎么就不听呢？为什么非得一趟一趟走这个祁山，每次兵临渭水差不多时候还得往回撤？今儿个您看我，看我干嘛呀？让我去敌长河去，我呀不然这茬，您爱派谁派谁。这魏延大眼皮一塌死，他站那都不言语。诸葛亮一看，行啊，魏延，我看他，他不看我呀。哎呦，众将一瞧，要这么愣着，这多尴尬呀！这个，王平过来，丞相，末将愿讨令，去战漳河。诸葛亮一瞧，哎呀呀，嘿，王平将军呐、啊。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别看漳河来势汹汹，将军能如此不惧，敢讨令迎敌，真是难能可贵。哎呦，大伙都笑了，两边众将
为什么要笑呢？就觉得苏国丞相这哪是夸王平呢，这是激魏延的，说这几句话给魏延听。魏延听见了没有？听见了，装没听见。诸葛亮把令交给王平了。且慢，丞相给拦住了。怎么？哎呀，光是王平将军自己去呀，也不行，还应该有一员将分头去战张合。你要知道张合来人有副将啊，带领啊，咱也得派两员大将。张毅过来了，丞相，我愿讨令。丞相点了点头啊，张毅将军愿讨令，随王平一起去战张合，精神可嘉。两边的战将都受不了了，怎么了？今儿咱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谁讨令夸谁呀、啊？刚夸完了王平，又夸张毅。哦，合着这茬还没忘呢、啊，还在激魏延呢。魏延听出来了，当然听出来了。魏延是打定主意了。今儿个我给您呢、啊，就装这橡皮吧，您扎几锥子，白扎。我就是魏延，您爱夸谁夸谁，把别人夸得像朵花似的才好呢。诸葛亮嘱咐张毅呀、啊，你讨令精神可嘉，但有一样，张合乃未知名将，我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哎呀，这下张毅可受不了了。丞相，不劳您嘱咐，我知道张合乃是一员勇将。今天我去迎敌，如果战不胜张合回来，我甘当军令，您可以把我治罪。诸葛亮点了点头，要多加小心。王平和张毅领令出战。诸葛亮又派吴班、吴懿、马忠、张仪四将各领精兵五千，等司马懿兵到之时是两阵冲杀呀。然后丞相诸葛亮又派姜维、廖化各领精兵一万。你看着说，王平和张毅以及吴班、马忠这一干众将要是被司马懿给包围起来，你们不必去救他，你们立刻带人马直扑司马懿的大营啊！一去攻他的总营，那司马懿就无心恋战了，他必然就退兵。这时呢，你们这些将军可以立刻由后边掩杀，此战必定成功。我要亲自在山头之上掠阵呢。诸葛亮派关兴领五千精兵埋伏起来，看我手中红旗摆动，我的旗子这么一动，你的人马就动了。这一波一波的战将雄兵全都派出去了。这时候那位曹魏大将张合呢，张合呀，这一道可真够辛苦的，他和带领领着这些人马，这不是追杀诸葛亮吗？刚走出来二三十里路就吃不消了。怎么了？现在正是五方六月天，天这热呀，一个个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张合呀，出兵的时候还嘱咐了一番，要轻装简从啊，什么啰嗦也别带，就带着你的刀枪水壶了干带就行了。随时这样都受不了了，一个个热得张口喘，那马呀，浑身上下全是汗。这么说吧，连人带马是汗如泼水呀。哎呦，行军这个艰难呐。张合呢，张合和戴陵啊，跟所有的士卒一样，该爬山爬山，该越岭越岭，他们始终走在队列的前面，身先士卒呢。张合一边走着，他一边嘱咐这些军校，咱们这一去可非同小可呀，知道吗？如果咱们要和西蜀军接战，咱们是只许向前，绝不能后退。谁要是往后退一步，让我张合看见，可别说我手里的这条枪不认识他，我就在战场上把他挑喽。
这次如果要能取了胜仗，回来之后咱不在都督跟前讨赏，把我张合全年的俸银给大家作为赏金呢、啊、哎呦，大伙一听张合将军这真急了，这是要倾家荡产跟诸葛亮决一死战呢、啊。众军校几乎是异口同声，张合将军您就放宽心吧，我们宁可死在两军阵前是绝不后退。张合一听，哎，这还差不多。戴陵提醒他，张合将军，咱们追出来可不近了，我看康侃已经接近西蜀大营了，可别忘了都督的军令，让咱们呢扎个寨，恢复恢复疲劳，然后再与诸葛亮开战。嗨，张合一听，你放心吧，那我能忘得了吗？咱们就在此处扎营。扎营俩字刚说出来，探马来报说前面发现西蜀军的军校。是吗？张合这么一听了，别扎寨了，咱们一鼓作气吧，追。这一追他可上了大当，怎么回事呢？让人家西蜀军把张合和戴陵这支人马呀给引到一山坳里来了。戴陵一看立刻提醒张合呀，张合将军，咱们临行军的时候都督可嘱咐过呀，让咱们追诸葛亮的人马，追追看看呢，您怎么也没看看咱们跑这儿来了？张合一听，这儿怎么了？嗨，哪儿不一样啊，诸葛亮退在哪儿咱们就追在哪儿呗，你又何必多虑呢？说到这儿张合一亮字儿，他刚这么一挺胸膛，还没等挺起来呢，忽然耳边一声炮响，吴班吴懿杀出来了。感情张合刚才他们看见的那西蜀军校啊，就是马忠、张仪、吴班吴懿这四位带领的那些人马，他们把张合给引到这山坳里来了。这一接战，王平、张毅也到。张合一瞧，这么多人呐、啊！哦，他现在明白了，怪不得我们司马都督如此谨慎，诸葛亮果然有计。打吧！因为他这一路上跟三军就交代过了，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就打吧。呵，这场混战金鼓大作，狠杀声震天呐、啊！正在这站着，司马懿从后边杀上来了，幸亏司马懿到了，不然呐、啊、张合和戴陵带领的这五千多人呐、啊、大概剩不了多少了。司马懿已经听到禀报说张合与戴陵二将和西蜀众将混杀在一起了，都杀乱了，旗号都找不着了，也不知道哪儿是曹魏的旗号，哪儿是西蜀的旗号。司马懿听他们来正好啊，将他们给我包围起来。你瞧这场战吧，是一层蜀军一层曹魏军，一层曹魏军一层蜀军呐、啊，呵，也数不出是多少层来了。这时候有人禀报司马懿，说是都督，您看远处山头上有一把云罗伞，云罗伞下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司马懿这么一听，在马上一摘，哎，是吗？我瞧瞧，我瞧瞧，怎么他亲自来略阵东站来了？那我可得看看。司马懿呀、啊，扬起手来。这遮住阳光龙眼神仔细一看呢、啊、可不诸葛亮啊，嘿，诸葛亮扇子哪儿去了？这个他看汉丞相诸葛亮手里没拿那大扇，手里头举着一面小红旗儿。哎呀呀，司马懿心想，不得了，怎么他举着旗子干嘛呀？是不是要晃啊？一晃旗子会不会有什么埋伏啊？还真让司马懿给猜中了。只见诸葛亮把那小旗轻轻这么一摆，关兴的生力军就杀上来了。司马懿看怎么样？
嘿嘿，我就知道嘛，每天诸葛亮都晃那扇子，今儿怎么改了晃旗了？主力有伏兵，这支伏兵算什么呀？司马懿还不知道呢，还有两支劲旅呢，已经都绕在您后边去了。谁呀？姜维和廖化。姜维、廖化带着人马从这儿过，一看这儿打得多热闹啊！哎呀，咱们要在这儿打该多好啊！那哪行啊，丞相有令，安排咱们去劫司马大营，只要是一掏他的大营啊，司马懿准得往回败，这一败丞相就得由后边掩杀，咱再回过头来一杀，两气加攻，司马可擒。姜维一听，对，用不着你提醒我，我这是跟你说句笑话，赶快背道而行，就是急行军呢、啊、简直都跟小跑一样，西蜀军一个接一个呀、啊、杀到司马懿大营去了。司马懿呢，他还坐在马上这指挥着呢。司马懿看了看，哦，合着诸葛亮晃活那小旗儿就杀上这么点人马了呀，你的伏兵射的不多呀，总共合起来你也没有我带的人马多呀，看来今儿我算把你诸葛孔明给困在这儿了，不但老夫要杀你个全军覆没，我还要生擒你诸葛。司马懿想在这，左手抱着令旗，右手一丝胡须，刚这么一美，爆，把司马懿吓一跳，好、哦，刀上来，骑兵中动，西蜀军偷袭我大营。好，司马懿大吃一惊，赶快传令回兵。司马懿闻报大惊，本来啊他已经把西蜀军给困在这儿了，困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啊。不管怎么说，诸葛亮现在的兵将没有自己多，同时司马懿还看见了这位汉丞相诸葛孔明就在山头上四轮车上坐着呢，说不定今儿个我就把你也逮着啊。就在这时，探报来报说西蜀军呢正在劫他的大营。哎呦，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他立刻传令是赶快回兵啊。人马往下这一退，这时候劫营的姜维啊已经杀回来了，只见山头上的汉丞相诸葛亮把那小红旗这么一摆，呵，这手下的众将由司马懿后边掩杀，两气加攻，大败了这位司马都督。司马懿一口气儿败回了大营啊，总算是侥幸啊，自己临走的时候把这家安排的算是挺严实啊，稍有差池恐怕这大营就让人家西蜀给夺过去了，这也伤了不少的兵将啊。哎呦，把司马懿给后悔的，他立刻找那张合，张合哪去了？张合和那个戴陵啊骑马由小道绕路而回，绕道跑回来的，可以说杀了一个亏歪假邪，也是够狼狈的呀。司马懿把张合叫在跟前，真想狠狠的说他一顿，就是说教训他一顿呢、啊。但是一看张合这相啊，司马懿也怪心疼的，心说张合也是为好啊。本来呢，诸葛亮一再退兵，这张合就沉不住气了，非要去追，跟我说的明白，追上打了胜仗不停工，打败仗回来甘愿当军令，你说我怎么处置你啊？气得司马懿看了看帐中的众将，你们看见了没有，诸葛亮多谋啊，这个人可了不得，你跟他打仗啊，稍一不小心，哼，就有败北之险呐、啊！我不一再跟你们说吗，你们紧着催我打呀打呀，什么面子难堪呐、啊，如何掌管打，看见了吗，打成这样了。哎，司马懿也有点埋怨自己，
虽然张合众将那么催，我怎么就不沉住气呢？怎么就活了心了呢？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实际自己呀、挺精明，也知道那棋子怎么出怎么入，哎，如何摆布。但是呢，旁边这支招的太多了，支招的也是一片好意，这说出局，那说跳马，这让薄边套，紧着这么一闹腾，把这位呀、下棋的给闹糊涂了，干脆随便走吧，咣，让人白马给吃一个去，跟那道理差不多。司马懿说的众将低头不语，闭口无言。他立刻传令，将辕门紧闭，今后哪个再敢言语诸葛亮作战者，斩！三丈。说完了，司马懿叹了口气呀、唉，回寝帐歇着去了。这仗败得真窝囊，司马懿这窝火呀，哼，人家诸葛亮所有全军上下那可称得起是兴高采烈啊，这仗打得够漂亮，特别是王平、张翼这几员将，那真坚持得不错呀，多危险呐、几员将身上带伤多处啊，可是没有一个在疆场上退缩半步的。丞相诸葛亮很高兴，在打扫完战场之后回到营中，重赏这些将校。近来呀、诸葛亮身体不大好，有好些日子了，不过自己对谁也没讲，只是身边的几个亲信军校知道这个事儿，丞相不让说，谁也不敢说呀。最近丞相就因为过于劳累，哎，日积月累，可以说是积劳成疾呀。这一仗虽然是打胜了，精神很好，但是呢，身体也有点吃不消了。诸葛亮也想啊，休息几日。哎，刚想到寝帐中休息，这时候有人来报。这一报，报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事？张苞死了。张苞不是追曹魏军摔到山涧里了吗？摔成重伤，到汉中去治病治不了，有人赶忙把张苞给送往成都，想到成都医治，刚到成都张苞就死了。诸葛亮一听说张苞死了，哎呀，疼得他大叫一声啊！当时一张嘴吐，就吐了一口血，诸葛亮是泪如雨下呀，哭张苞，想念张飞、张翼德。更使诸葛丞相难过的是，就是这个白发人送走黑发人，这是使人最为伤感的事情。文武众将无不落泪。本来诸葛亮身体就不好，再听到这个噩耗，又加之吐了这么一口血，这个病势可不轻啊，料理军务都很困难了。一连十多天，诸葛亮就把董厥、樊建找来，说现在我身体很不好，看来呢在这会儿坚持下去就很困难，不如暂且回兵汉中。说到这儿，诸葛亮心里很难过，怎么回事呢？你瞧瞧，本来这次兵出祁山呢，这仗打得很好，又得过了几座城池，虽然司马懿挂帅西征来了，尽管司马懿老谋深算，处处小心谨慎，但是诸葛亮几番作战还是节节胜利的，可是身体不给自己做主了。诸葛亮心里难过呀，应该再坚持一阶段，特别最难得的是啊，现在西蜀粮食很充足，支持半年没什么问题，这是使全军最踏实的事情啊。你想想，军中囤积了有半年的粮草，那是什么成色呀？司马懿啊，他都得捏着把冷汗呢、他
真有点害怕。但是呢，诸葛亮这一病，为什么诸葛亮难过呢？难道说天不作汉吗？怎么这么不得人心，不随人意呢？非得撤兵不可，要不然自己昏昏沉沉的，你怎么料理军务啊？司马懿一旦把兵派来，那自己得调遣呐，所以只好这样。董卓樊建一听乐坏了，早就想要跟丞相说：“丞相，您这身体不行了，是不是咱们回去不敢说呀？现在听丞相有意挥师汉中，那可太好了，我二人马上去传令安排来。”诸葛亮把他们叫住了，传令的时候一定要秘密行事，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如果被司马懿知道了，他是必然派兵来追赶，休得惊动曹魏军。啊，遵令。董厥、樊建悄悄地把这令传下去。呵，这兵撤的这个漂亮，压木巧动的走了。诸葛亮回到汉中，把人马安排在汉中之后，自己回成都养病。当然了，这一回成都，刘禅率领文武百官迎接，把朝中人给吓坏了，都知道丞相病了。啊，问寒问暖问长问短，把丞相接进成都之后，刘禅立刻派御医到相府，给诸葛亮调治病症，让他好好的休养。诸葛亮的人马已经撤走了五天了，司马懿才知道信儿。近来司马懿啊，也接连派探报前来打探，每次探报回去禀报司马都督，都说这个西蜀大营是旌旗招展呐，但有一样却鸦雀无声，什么动静都没有。哦，司马懿想，奇怪，那怎么既然有旌旗摆动，为什么没有三军喧闹之声？司马懿这句话既是问探报，也是在自问呢。难道说诸葛孔明撤兵了？司马懿冷笑一声，摇了摇头啊。根本不可能。怎么呢？第一，西蜀营中粮草充足；第二，诸葛亮打了胜仗了，他根本不能撤走啊！小心为是。遵令。把探报打发走了。过两天，又有探报来报，说西蜀营中还没动静。奇怪，这怎么回事？再派人去探，这才弄明白，说是汉丞相诸葛亮已经率领着人马撤离大营，早回汉中了，已经撤走五天了。哈哈，司马懿一跺脚啊，他紧皱双眉，摇了摇头：“诸葛亮神算过人，俺司马懿。”他两个手把海下胡须往起这么一拖。冤不如也。司马懿想了想啊，这怎么办呢？诸葛亮人马已经撤回汉中了，我还在这据守什么呀？啊，我也回去得了。他立刻传令，让郭淮、孙礼、张合分头守住各个关隘，自己班师回朝。回到洛阳，他想啊，跟皇帝曹睿说一声，然后自己到家里去好好歇一歇，缓一缓。说实在的，自从二次扶植以来，直到现在，司马懿折腾的也够瞧的了，整天是腰酸腿疼啊，这后脊背呀，像压着个磨盘似的，出气都不那么匀乎。这回呀，松松筋骨，歇两天吧。司马懿啊，这懒腰还没撑开呢，家人来报说府门外有杨继求见。司马懿一愣，这人不经常到我这儿来呀、啊，请他入内。
司马懿心里还犯合计呢，他来干什么来了？杨继金来给他施了个礼，说是我是奉圣命而来，请将军到朝中议事。

0: 司马懿一想，这事儿小不了，怎么呢？这是皇帝打发他来的，能有什么事儿呢？司马懿赶忙换了衣服，随杨继奔朝中来了。杨继把他陪到了这个午门这儿就走了。司马懿进来一见曹睿，识过君臣礼之后，曹睿赐了座。陛下，不知叫老臣来有何旨意？曹睿一笑，老爱卿，有这么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近来呀，大将军曹真上了一份表，他想啊，要与你一同领人马兵发汉中，你看此事可行吗？哟，司马懿暗吃了一惊啊！哦，曹真上表要跟我一起兵发汉中，这要取西川，看来曹真病好了。
1: 对，
0: 曹真病确实好了。自从司马懿亲自到他府里去把这帅印拿走之后，曹真当时呢心里头挺喝亮，哎，只要有司马将军领人马去敌诸葛亮，哎，西蜀军呢休想跨出祁山取我长安，他挺高兴啊，所以这病好得挺快。现在病好了，他立刻就给曹睿上了一份表，说这时候啊天时很好，已进入秋凉，这时候是建兴八年秋七月，一天比一天凉快，正好兴兵打仗。再又说了，为什么总等着西蜀来罚我们呀？我们何不去罚着他呢？我进来呀，听边关有报说诸葛亮有病了，趁着诸葛亮病着，那么咱们要带人马去，说不定一举取下汉中，兵进西川，生擒刘禅呐。得过西川来之后，咱们再回头取了江都，陛下，您的江山不就统一了吗？您的霸业不就成就了吗？哎呦，曹睿接了这个表之后啊，心情也很激动。看看，还是我们曹家的人。曹真将军朝天想的是寡人的江山，寡人的霸业呀。不过曹睿拿不定主意，我得找几个人商量商量。他首先呢找的就是侍中刘烨。这刘烨那称得起是个三朝老臣了，当年跟着曹操曹孟德南征北战呢，那是曹操一个得力的谋士啊。现在上了几岁年纪了，在朝里边威望很高，曹睿也特别敬重他，他就把刘烨找来，跟刘烨商量，说曹真大将军要想兵发汉中，您看这事儿可行吗？刘烨想了想，哎呀，陛下，我看曹真将军提醒陛下，他提得很对呀。一个是呢，天已进入秋凉，正好行军打仗；再一个呢，如果真的要把汉中西川得过来，这就等于除去陛下心中一大患。再加之呢，曹真说了要和司马懿一同发兵，我想这有90%的把握可以得胜回朝，我看可行。哦，曹睿挺高兴，这事儿就传出去了，说是曹睿要想派大将军曹真领人马发汉中，这事儿呢连老侍中刘烨都同意了。有的人呢就到刘烨府中来问，说是陛下要点兵发汉中取西川，老先生您是同意了吗？刘烨这么一听一愣，没有，我没同意。嗨，你不想想，就那么容易就取了汉中了，得了西川了，西川的道路多艰难呢，士卒要是行军的话非常困难，那汉中西蜀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取代。

0: 我想陛下只是那么说说而已。
1: 哦，怎么回事啊？
0: 这事儿就让杨继知道了，杨继就来找曹睿来。陛下，您是向刘烨问过计吗？
1: 曹睿一听，是啊，
0: 我问他是因为大将军曹真上的表，要想兵伐汉中取西川，我问他可不可行。

0: 怎么，杜叶先生，
1: 你是我朝的一位重臣呢、啊？你当着我那么说的，那么你回到家里去，怎么又这么说呢？
0: 何须如此理？有一次正好升朝议事，这曹睿当着文武就问刘烨：“老爱卿，曹真大将军上表了，要想兵发汉中，你看可不可行？”刘烨一听：“哎呀，启奏陛下，我看这个事情使不得。怎么呢？西蜀道路艰难，根本取不了啊！如果要是那么派兵去征伐的话，一定是耗费钱粮，损兵折将。最好还是不伐为上。”啊！
2: 这时候，杨继看了看曹睿，又瞅了一瞅这刘烨。杨继那意思怎么样，陛下？我能跟您瞎说吧？哎，他私下就这么说的，现在他还这么说。
0: 曹睿气的把袍袖一摆：“这事也不易了，算了吧。”
2: 曹睿心说呀：“刘烨，刘烨，我给你留点面子，因为什么？你胡子头发全白了，你是我一个得力老臣啊！嗨，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出尔反尔，想的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你到底几套啊你？”气得曹睿这么散了朝了。他回到寝宫，侍臣来报说：“启奏陛下，刘烨要见驾。”啊，
0: 曹睿一愣：“他来见我干什么？”“
2: 我不……”他刚要说
0: 不见，
2: 又一想别去啊，这位老臣年纪那么大了啊，怎么好不见一见呢？
0: 对，叫他进来。
2: 刘烨进来了，上前施礼：“陛下，您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0: 曹睿瞅了他一眼：“老爱卿，你并没有老糊涂，别看你上几岁年纪，你这脑子特别好使，所以我这才问你。可你跟我是怎么说的呀？
2: 寡人问你，曹真挂帅发兵的事能不能发西蜀，你说行，回到了你的家里你又说不行，刚才我在朝中问你，你也说不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刘烨说的话往左右看了看，哦，曹睿就明白了，一摆手让近臣退下，两边的人都走。“你有什么话说吗？”“
2: 陛下，您不是还没发兵呢吗？没发兵呢，哪能把这事情就说出去呢？
0: 兵法云：夫兵者，诡道也。是未发，窃宜密之啊，得保密。所以我才这么说。”
2: 哎呀呀！曹睿连连点头啊：“老爱卿，是寡人我错怪了你呀、啊。
0: 你说的对，想的也对呀、啊。对对对，是未发，窃宜密之。”
2: 从此啊，曹睿对刘烨是更加敬重。那么这个事儿呢，也就在朝里头传说开了。好多大臣呐、啊，想法也都不一致。
0: 哎，有同意呀、啊、兵发西蜀的，也有不同意发兵的。
2: 恰巧就在这时候，司马懿班师回来了。曹睿一想，我再问问司马懿吧。哎，这曹睿就这样，一有棘手的事儿、难心的事儿、不好办的事儿，他准把司马懿请来。就这么着，他让杨继把司马懿给请来了，跟司马懿商量。司马懿就明白了，哦，这是曹真病好了。人家病好了，肯定他就要把这帅印拿回去，可能没个台阶儿。你看我取来的，怎么好又要回去呢？他就呢给皇上上这么个表，要兵发西川。司马懿心想，与其这样我不回来多好啊，我就在长安那等着你呗，你去了我把帅印让给你不就得了？你瞧这口折腾，回到了洛阳，我刚想松松分分的歇歇气儿，这可倒好，曹真要出

0: 音。
1: 另外呀、啊，隐隐约约的，司马懿心里头也有那么一点点不得痛快。是什么呢？你看看，这样的大事啊，是人家曹世宗亲先商量，等人家商量好了之后才来问我，这不明摆着吗？我怎么能说不同意呢？司马懿想到这会儿，立刻站起来，深施一礼：“陛下，大都督曹真所言极是啊，我愿将帅印让还与曹真都督，请陛下您传旨。”司马懿真聪明，你这是不让人家曹睿传旨啊，也得拜曹真为大都督，拜司马懿为副都督。这么一说呢，哎，倒给了曹睿一个台阶。曹睿乐了，他当即传旨啊，拜曹真为征西大都督，司马懿为副都督，刘烨为军师，带领雄兵400,000，诈称800,000。哦，多到一半啊，兵不厌诈吗？呵，人马行动的这一天，曹睿率领文武百官远出陈国前来践行。你看曹真站在那儿是真派头，皇帝给他敬酒他是真喝呀。司马懿呢，远远的那儿站着。司马懿呀、啊、那多聪明啊，这事儿人家不带往前抢的，人家知道谁远谁近呢、啊、大伙儿也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曹真又拜大都督了。论曹真的军事才能，用兵本领，哪样能比得了人家司马懿？他就有一样比司马懿强，他是曹氏宗亲。一声炮响，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兵奔汉中杀来了，好大的气魄呀。这时早有西蜀探报报进了汉中，报给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不是在成都养病的吗？早好了，已经返回汉中，是日夜操练人马呀。如今诸葛亮怎么一听什么曹真司马懿同时起兵，一个是大都督，一个副都督，听说还是刘烨为军师，要兵取我的汉中，哎呀呀，来者不善啊。曹真司马懿尔等好大的胆，老夫正要兴兵兵出祁山呢、啊，我正要想着去打你们呢、啊、你们倒送上门来了啊。不用问呢、啊、司马懿这次进兵一定兵取剑阁，夺我的陈仓古道。陈仓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我也应派兵前去据守。来，擂鼓声大，随着三通巨将鼓响，众将都到了。诸葛亮把探报报来的消息跟众将这么一说，哎呦，两边的这些将军们这么一听，好多人都大吃一惊啊。司马懿和曹真带来这么多的人呐、啊，丞相升帐要干嘛呀？派人据守，谁拒敌得了司马懿啊？看来只有丞相亲自出征了。大帐里鸦雀无声，诸葛亮拿起一支令箭来：“王平、张仪听命，有，咱二将插手施礼。我有一支令箭在此，你们带领精兵1,000，去往陈仓古道，拒敌司马重兵，不得有误。”啊！诸葛亮说完了这番话，王平瞅瞅张仪，张仪看了看王平啊，特别是张仪有点傻了，心说什么？丞相给我们多少兵？1,000人呐、啊！去陈仓古道拒敌司马懿、曹真？哎呀，这不开玩笑的吗？这不是，别说1,000，4,000也不行啊！ 人家带来多少人马？40万，一千骑敌40万呢、啊，没听说过。丞相，末将不敢。啊？诸葛亮一愣，此话怎讲？我不敢领令啊。丞相，若领令也行，您再给我派些人马。多派士卒，唯恐劳苦啊，不能再派了。张仪听这儿啊，砰砰一下跪下了。丞相，您若看我二人生气呀、啊，您不如传令，将我二人推出辕门斩首。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他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应清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00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应清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

0: 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三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一支笔，一页纸，勾勒未来的模样，一份希望，一份责任，一份使命，铸建梦想，赋能城市生长。

0: 一间工业设计教室，一支灵感荟萃的画笔，一张思想碰撞的图纸，这里是他们希望萌芽的地方。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工业设计的课堂，希望在未来的五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工业设计师。
0: 这是他的第一份设计，历时13天，虽然还有很多不完美，但他相信总有一天他的作品会变成产品，为企业创造效益，为城市增添色彩。
1: 我们的第46届世界智能大赛将在2022年10月于上海举行，
2: 我们要不要试一下？
3: 可以啊，搞起来。
4: 好，那教我一个。
5: 加油。
0: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级比赛的集训和备赛，已经数不清用完了多少盒画笔，画满了多少张图纸，但每一天都会离梦想更进一步，全力以赴，为国争光，铸建梦想。
4: 你现在比赛有什么目标吗？
2: 争取取得好成绩吧。
4: 老师，哦，我现在已经到学校了。
1: 嗯。这个就是你的。哦。
4: 现在学弟学妹蛮厉害的。
1: 是啊。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学姐。
0: 这是他毕业后的第6年，他说如今的成绩离不开母校给予的力量，让他有动力做出更多更好的产品，用理想设计梦想。
4: 毕业以后有什么心愿吗？
6: 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业设计师。
4: 我希望以后每推开一扇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设计作品。
0: 设计来源于生活，工业设计如同城市之光，为产品定义，为城市赋能。而每一位工业设计师都需千锤百炼才能破茧成蝶，用匠人精神创造匠心产品，用责任与使命服务社会，用理想设计未来梦想，以一技之善筑梦前行。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数字化平台赋能基层并且服务全体职工的呢，我们请郭委员介绍一下。
2: 目前呢，我厂工会正处于数字化建设的探索推进阶段，然后正在全力对标上级的要求，加快实现工作的接轨。目前全厂呢，14个基层工会已经全部完成了职工之家 APP 的注册，实名率已经达到了100%，然后实现工会会员的数字化管理。我们依托职工之家 APP 开展了作品申报评比、线上业务培训、困难职工申报等工作，同时呢，借助技工之家 APP 组织职工参与省级职工文化精品创作大赛，搭建职工展示平台。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优化服务流程，切实减负增效，服务基层职工。总体来说呢，我们厂子的这个数字化建设正稳步推进，然后呢，这个数字化的工作也有了实质性的提升。
1: 那林场职工常年驻守林区，工作条件也是特别的艰苦。我们想问一下任主席哈，就是您常年都在这个桃山林场哈，基层工会围绕职工生活、健康、福利都打造了哪些暖心服务的品牌活动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木兰林场工会，包括我们桃山分厂工会，每年呢都会开展冬送温暖，夏送清凉的一个品牌服务活动。比如说为我们基层营林区一线的职工送床品，给我们全体的林场职工发放生日卡，组织劳模和咱们基层一线的职工进行疗休养，慰问专业的森林消防队员等等这些。像我们桃山分厂工会呢，在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这个5一、10一，特别是在秋冬还有春季这一段旺季的时候，都会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全员下沉一线的都驻守在山场，这个季节呢，然后我们工会就会为大家送去防暑啊、保暖的一些劳保用品，包括像我们女职工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暖心的举措。同时呢，为了助力我们林区和谐发展的一个需要，然后我们结合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工作需要，也会在6一期间，然后到林区的学校，然后为我们的孩子们送上文具啊、书包、图书啊一些文具。这些暖心举措呢，都得到了广大的职工还有我们林区群众的一致认可。
1: 此前咱们开展的这个医疗专家进林场健康义诊，还有这个慢病筛查、职工健康档案建立等系列活动，那后续是不是会常态化的来推

0: 性职工健康关爱工作呢？
1: 是的，当然会持续来推进我们职工的一个健康关爱的工作，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工会工作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职工健康管理方面，我们木兰林场工会，包括我们桃山分厂工会，前期都会通过一个调研摸底，因为在木兰围场这个地域，普遍的吧，就是在心肺方面，在甲状腺方面都有一个亚健康的一个情况比较多，所以我们会有针对性的根据职工的不同需求来选择合适的体检项目，然后从而呢甄选出4到5家这个体检机构，来为我们职工进行一个健康体检，另外呢每年我们会组织2到3次的一个健康讲座，然后让咱们职工呢也普遍关注自己的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我们也会适时的建立健康档案，这项工作呢多年来也是得到了广大干部职工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0: 我们的网友说，林场职工一家人，林区群众是林场工作的推动者和维护者，与林场和谐相处。还有网友说，森林能够涵养水源，就是即使是今年雨水比较多，但是因为有森林的缘故也会涵养水源，是吧？那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方面，咱们工会呢结合5一、7一、中秋啊这样的节点，开展了哪些文体活动，怎么样来缓解职工工作的压力，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呢？我们请郭委员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林场工会呢紧扣节日节点，依托分厂的特色，常态化开展了很多的文体活动，来凝聚咱们的职工队伍，然后舒缓咱们的工作压力。比方说咱们在5一的时候会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劳动，然后呢厚植绿色情怀。6一的时候呢咱们会开展一些亲子科普活动，既增进了亲子关系，也增加了大家的林业科普知识。然后在7一的时候呢普遍会举办一些演讲诵读这样的活动，来厚植红色情怀。然后呢咱们在这个11期间可能会组织一些趣味运动会呀，健步走啊，球类运动啊，来放松身心，然后在这个紧张的工作的同时来缓解这些同志们的这些工作压力。同时啊我们在那个也在各分厂打造特色的文化活动，其中就有新丰分厂的森林文化节，还有咱们桃山分厂的这个生态文化节。说到咱们桃山分厂的生态文化节，就得由咱们的任主席来具体给咱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桃山分厂的生态文化节是从2024年开幕，然后到今年的话已经是第3届了。它主要的活动内容包括读书分享会，职工的原创的书画摄影展，森林实景演讲，还有生产经营创新展等等。这个生态文化节呢，我们也是谋划然后筹备了很长时间，然后最后呢达到了一个，因为活动内容它非常丰富，也覆盖了老中青各个阶段的职工，我觉得弘扬了艰苦创业精神、三北精神，然后也树立了健康的一个舆论导向，引导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然后培养了个体技能，也丰富了林区的文化生活，团结凝聚和激励了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一个热情，达到了这样一个效果。
0: 我也想问一下，都有哪些活动呢？就是咱们活动特别的丰富。
1: 你像我们的读书分享会，还有这个森林实景演讲，都是在我们林区，就是户外进行的。形式比较丰富。再就是生产经营创新展，这个就是在广大干部职工在生产经营 实施的过程当中呢，总结和提炼出了一些创新做法，然后给大家展示演讲。
0: 嗯，我真的想去到现场看一看哈，咱们的这个文化节的这个情况。希望这个今年夏天有时间能够到咱们这个桃山林场去看一看。
1: 非常欢迎广大听众还有广大网友到我们木兰林场桃山分场。现在这个季节夏节，夏季景色和气候都是也是非常宜人的。
0: 一想到咱们在室外这个绿水青山的这个环境下，组织各种活动，真的是觉得心旷神怡。精神上和这个自己的这个包括眼呀、耳啊、鼻呀，全身心的都得到了一个升华。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呢，想问一下李委员，就是在选树林场的这个先进典型劳动模范和优秀林业工作者方面，工会是如何做好挖掘、宣传和表彰工作，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的呢？
3: 多年来，我们一向也是跟上级积极争取政策，为基层职工争取各种福利。目前我们有省部级以上的劳模5人，市级劳模4人，承德工匠1人，木兰工匠3人。我们还持续选出了先进典型和林业的优秀工作者，每年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职工获得省级的技工奖励和优秀工作者荣誉。
0: 结合咱们现在啊，刚才咱们也介绍到了有14个基层的工会，那结合林场这个点多、线长、面广、职工分散驻守林区的工作特点，现在咱们工会工作面临着哪些难点，又是如何来破解的呢？
3: 我们目前的最大的难点还是工会经费资金不足问题。我们破解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得到林场党委和行政支持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还主动跟上级工会请示汇报，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县总工会给予我们部分活动资金的支持，比如说我们开展的那个安康杯消防技能竞赛，还有迎林生产技能竞赛，县总工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而省建设竞赛工会呢，也是每年给予我们一定的两节困难职工的慰问资金，每年1到2万块钱，缓解了我们这个经费支出的压力。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在市总工会和省总工会的多方面支持下，能够联合组织开展一些活动，能够帮助我们给职工搭建平台，拓展职工的那个培养渠道。
0: 那结合咱们林场的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整体的规划，未来的1到2年，咱们工会将重点推进哪些创新工作，在服务生态建设、培育高素质林业职工队伍、打造林区特色工会品牌方面，又有哪些新的规划呢？
3: 目前按照我们年初的工作重点，我们的创新工作规划主要是加强对上联建和对外联建，不断拓展工会的服务品质，开拓职工视野和工作格局，为职工服好务。在未来的1到2年内，我们工作重点还在打造这个木兰青运品牌这块儿，从青年职工的培养锻炼，还有高素质的这个公文写作、信息写作、宣传摄影、无人机应用、植物认知科普宣讲，以及木兰草木的拍摄制作、迎林生产业务培训，在全场300工程推进方面，在不断的开展活动，在培养高素质职工队伍方面发挥工会应有的效能。
0: 那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也全方位地了解了木兰林场工会紧扣生态管护、森林防火、林业建设主业，从思想引领、技能竞赛、文化活动、民主管理、职工关怀，再到这个职工创新打造的一系列的扎实的举措，工会扎根林区服务职工，以实际行动架起了连心桥，凝聚起全体林业人守护绿水青山的分解力量。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在节目最后，请李委员再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广大网友朋友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3: 感谢刘主任。服务职工，凝聚力量，助力发展的路上，我们工会能做的没有更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未来我们会更加用心的实干笃行，为了木兰林场实现科技兴林和林业现代化，厚积薄发，贡献工会力量。未来可期，我们在花的世界、云的故乡、林的海洋，期待广大网友和听众朋友们的到来。最后感谢工会新时空栏目组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所有收听的朋友们的陪伴，感谢将守在岗位上的每一个努力工作的自己，谢谢大家。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祝愿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那我们这期节目再见了，好，再见。

0: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6: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89.1 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刘畅。节目开始，我们来了解的是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的第4章转移实施。第22条，受威胁区域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严格执行上级防汛指挥机构转移命令，按照分区分级转移预案，及时转移受威胁人员。蓄滞洪区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蓄滞洪区分区分级运用预案，及时转移受威胁人员。村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应当协助实施。第23条，当气象水文监测数据达到预警预值，发生险情异动和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县级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并优先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人员，以及居住于靠山、林崖、河道两侧低洼地带的人员。第24条，根据当地实际和雨情、水情、险情的变化，县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可以在人员转移预案基础上扩大转移范围，并根据山洪灾害点、地质灾害点、河道行洪区、蓄滞洪区、尾矿库等具体情况合理确定扩面规模。极端情况下，超出人员转移预案设立的范围，出现下列情况时，县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在分析研判的基础上实施扩面转移。一、水库河道可能出现垮坝、溃堤、决堤等严重威胁周边和下游区域人员安全的。二、山洪灾害、地质灾情灾害超出预案设定的程度，或者灾情持续加重，可能影响更大区域人员安全的。三、尾矿库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四、有其他危急情形的。实施扩面转移的，应当以适当方式向上级人民政府或者防汛指挥机构报备。第25条，在汛期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建立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突发汛情灾害时，应当自行启动应急预案，立即组织人员转移，并同步。

部向上级人民政府或者防汛指挥机构报告。在防汛关键期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负责转移工作的相关责任人，应当加强值班值守和重要点位的巡查监测，实时掌握预警信息和灾情动态，根据情况及时启动人员转移，并同步向上级人民政府或者防汛指挥机构报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人员转移工作督导检查机制，开展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消除工作隐患。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应急管理、气象、水行政、自然资源部门建立完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强化预警指向性，确保预警覆盖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防汛责任人及时准确接到预警信息。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根据预警信息和人员转移命令，通过手机通信、报警器、广播喇叭、铜锣哨子、上门告知等多种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内人员迅速转离。第二十七条，在汛期前，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政府办事、街道办事处对人员转移路线进行检查检修，及时排除转移路线安全隐患。灾情发生后，应当及时掌握道路受损情况，抢修损毁道路，保障交通畅通。根据需要，及时调配车辆、船艇等交通工具和具有相关驾驶资格的驾驶人员。下达人员转移命令后，保障分散转移的自备车辆、集中转移的统配车辆和执行人员转移任务的其他车辆优先通行，并免收道路、桥梁、隧道的机动车辆通行费。根据需要和可能，引导转移人员实施错峰转移，检修、抢修国道、省道和免交机动车车辆通行费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公安机关等部门应当采取措施，维持人员转移秩序，加强集中安置场所、临时避险场所和转出地的治安管理。第二十八条，应当转移的人员不服从转移命令，经劝导或者警告后仍拒不转移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将其带离受威胁区域。受威胁区域的村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应当协助实施。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已经实施转移的受威胁区域进行动态巡查，对擅自返回或者隐瞒谎报行程、未真正实施转移、经劝导或者警告后仍拒不转移的，可以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将其带离受威胁区域。受威胁区域的村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应当协助实施。第二十九条，对需要安置的转移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就地安置与异地安置、政府安置与自行安置、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过渡性的安置。受威胁区域无法就地转移安置，需要跨行政区域异地安置的，由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协调，接收地人民政府应当予以配合，鼓励转移人员采取投亲靠友等方式自行安置。对自行安置确有困难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启用预案确定的集中安置场所和临时避险场所安置。应急管理、卫生健康、消防救援等部门应当加强集中安置人员的保障管理，根据职责做好生活保障、心理疏导、防疫防火等工作。第三十条，灾害危险消除后，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开展灾后安全评估。在安全隐患排除后，应当有序组织转移人员返回，并做好返回区域的环境卫生和卫生防疫等工作。灾害救助、征收征用、损失补偿和灾后重建，按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执行。第五章法律责任。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不按照规定履行

0: 职责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不执行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命令的；二、妨碍阻挠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工作实施的；三、未及时组织防汛避险人员转移造成不良后果的；四、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安置资金、物资的；五、虚报瞒报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情况的；六、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第32条，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一、拒不服从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命令的；二、辱骂、对抗、攻击、伤害防汛避险转移人员的；三、已经转移又擅自返回或者瞒报、谎报行程未真正实施转移的；四、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和道路交通秩序的；五、其他干扰、阻挠、破坏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工作的。第33条，故意编造灾情虚假消息、散布谣言的，公安机关网信部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依法对其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六章负责。第34条，因应对暴雨、洪水灾害等造成城市内涝和其他极端天气采取的避险人员转移，参照本条例执行。第35条，本条例。听众朋友，大家都有过在超市买鱼的经历，有的时候呢还会自己去水箱里捞鱼，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却也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摊位无人值守，自行捞鱼被刺伤了手掌，这是福建福州的王女士所遭遇的意外。当时看上去非常普通的小伤，不仅危及到了她的生命，还一度打起了官司。
1: 从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当天早上8:55，王女士正在超市买鱼，但就在她往袋子里装鱼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意外。
2: 这装的过程当中，这个鱼它在不断的跳动，所以你看它现在抓了一下，应该就是这时候刺伤的。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王女士她是看了一下她的手掌心，应该是发现她的手刺痛了一下，那应该就是这时候发现他的手被刺伤了，然后他还甩了一下，刚刚甩了一下，然后没有在意。
1: 此时王女士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刺伤的严重性，直到回家后的当天夜里，王女士的伤情突然恶化，高烧不退。第二天一大早，王女士的家人赶紧将她送往了医院。
3: 那个医生看到之后，感觉你这个非常危险，马上住院治疗。我妈当时的当天抢救的时候，血压最低低到40多，就血压最低的低压只有40几。当时医生就采取一个措施，他说如果2-3个小时之内血压不升上来，你这个人就没了。后来还好，他采取医院采取了很多措施，当时就算是最后血压升上来，对命就保住了。
1: 在医院里，王女士被诊断为创伤弧菌感染。经过10几个小时的抢救，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然而王女士被刺伤的右手掌已经肿胀溃烂，虽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却依然需要继续住院治疗。
3: 医生说命抢救回来了，那这个手能不能保住，要看后续的治疗了。因为我妈每天都要去把那个腐肉剪掉，每天把那个肉都要刮掉，跟刮骨疗伤一样的，每天都要做，把那个肉剪掉，然后长新肉，那种就是其实那个非常恐怖的，我都看不下去。
1: 此后王女士住院治疗长达84天，支出医疗费用为75,864.43元。在此期间，事发超市曾为王女士支付了9000元钱作为赔偿费用。然而王女士一家认为自己遭受的这一切都源于那一次买鱼时候的刺伤，9000元钱相较于全部的医疗费用来说杯水车薪。

0: 且超市还应赔付因此事产生的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在与超市一方进一步沟通无果后，王女士将事发超市及该超市所属的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被告一次性支付各项赔偿款共计22万余元。
1: 王女士也没想到一次寻常的买鱼竟然给自己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伤害，共住院治疗长达84天才出院。对此，超市方表示，被鱼刺伤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让人难以置信，这很可能与王女士的自身原因有关，而这也是庭审的焦点之一。
0: 住院治疗期间，王女士被诊断为与鱼接触的毒性效应、脓毒性休克等多项病症。此外，根据当地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王女士右手D1-5指功能障碍，构成8级伤残。对于王女士的遭遇，作为被告一方的超市表示同情，并指出已经为王女士治疗支付了9000元钱，尽到了相应的责任。同时，超市一方指出，被鱼刺伤不可能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伤情不断恶化加重，很可能与王女士的自身体质和基础病有关。
2: 我们认为，原告年龄高，自身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也是造成加重病情的可能性存在，虽无法鉴定，但是不排除这种事实的存在。
0: 对于超市一方的说法，原告一方称，王女士在此前没有糖尿病史，该症状出现在被鱼刺伤后的住院治疗期间，即便存在加重病情的可能性，也是因被鱼刺伤所导致。
3: 我们看到这边的入院诊断，西医诊断中是没有关于尿病的西医诊断，也就是说原告在此次受伤之前是没有患有糖尿病的。同时，根据该份出院记录的出院诊断可以体现，因为本次的这个受伤他才患有了糖尿病，并且在其他的出院记录中也可以证实糖尿病是可以在入院诊断中被查出来的。所以因此我们认为说，原告在本次受伤之前不存在糖尿病，并不存在被告所自证或者答辩称自身糖尿病原因加重伤情。
0: 在庭审中，被告超市一方虽然主张王女士自身疾病是导致病情严重恶化的原因之一，但始终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进行证明，对此法院依法作出了认定。
4: 根据医院的病历记载，她本次这个损害就是由于鱼刺所导致。那超市在我们整个应诉过程当中，她也曾经提出了，那王女士她本身是不是患有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疾病，会不会加重她本次的一个损害？于是她对王女士本身的疾病是否会加重，并且原因力大小有申请鉴定，但是经过摇号之后的3家鉴定机构都无法做出此类的鉴定结果。那超市因为没有办法对此予以举证，对于他的这个抗辩，我们法院就没有予以采纳。
1: 那除此之外，庭审的另一个焦点是责任的划分问题。超市方虽然对王女士因买鱼被刺伤的事实表示认可，但指出王女士在购买活鱼时没有寻求工作人员的帮助，也未使用专业的捞鱼工具，而是自行捞鱼才导致了受伤，因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王女士对此并不认可，那么事发经过还有哪些细节呢？
0: 庭审中，超市一方认为，原告王女士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买鱼的过程中没有尽到自己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2: 我们认为，原告未叫超市人员、工作人员抓鱼，自己用手抓鱼，自身未尽注意义务存在的过错。那么，而且安全保障责任也不是连带责任，应该根据原告的过错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0: 而王女士认为，事发当天在她捞鱼的过程中，既没有超市工作人员在场，且现场也没有放置醒目的警示标牌来对顾客进行提醒，未对王女士尽到应有的安全保障义务。
3: 大华那边有工作人员

0: 负责捞鱼，哪怕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说，哎，你们不要去捞，或者有警告标识，那老人都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1: 王女士向法庭出示了现场视频作为证据，在视频中可以看到，王女士在捕捞前和捕捞过程中的确没有超时工作人员出现在画面中对王女士的行为进行协助或制止。此外，王女士表示，在超市的生鲜区附近不仅没有超市的工作人员在场，而且现场也没有专业的捕捞工具，她所使用的方形塑料漏筐是用来盛放其他商品的，并非捕捞工具。
2: 我在那个捞鱼的时候，我就是用它那个盘子去用那个塑料筐去捞的，不是用手去抓的。
3: 你在旁边有没有看到那个长柄的那个捞勺？
2: 用筐，我肯定要拿那个长柄的东西捞，用筐捞上来，
4: 用手抓。
2: 然后呢，那个它就在里头蹦嘛，活鱼嘛，它蹦嘛，那我就
4: 压了它一下。
1: 王女士认为，正是因为在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和警示标牌，且没有放置专业的捕捞工具，才导致自己在捕捞的过程中被鱼刺伤。对此，王女士出示了事发现场视频作为证据。
3: 那如果你们说你们有提供长柄的专门捞鱼的工具的话，你要提供证据。
1: 对此，超市一方并未出示相关证据证明当时曾向王女士提供工具。
5: 那么超市它作为经营者，它是需要预料到这些后果，那么现场它就需要设置一些警示牌，或者至少要有专业的打捞工具，或者是专业的捕捞人员，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应当考虑到的相应措施要做。
1: 在充分听取双方辩论意见后，法院认为在此案中，被告超市一方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大部分责任。
5: 超市它作为一个经营者，它专门经营生鲜的一个场所，它需要有这方面的一个专业知识。那它在明确知道生鲜经营生鲜过程当中，那会导致很多的，比方说划伤、刺伤以及细菌感染的这个情况下，还没有提供专业的捕捞工具，没有提供安全的一个环境让消费者去消费，所以他们的一个责任会更大。所以考虑到这方面，我们就酌定超市它是承担70%。
1: 法院认为，原告王女士在此案中虽然没有尽到自身的注意义务，但不能苛求王女士能够预见到她所经历的被鱼刺伤会严重到危及生命这一后果，因此王女士在此案中需承担较少的部分责任。
5: 因为我们考虑到王女士她本身作为一个成年人，就是我们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确实在抓鱼过程当中她会导致被鱼刺，这个她是要有预见性，她自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因为被鱼刺，她就会导致一个串弧菌感染，会有一个上肢溃烂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不多见，所以我们可能就不会说考虑他太高的一个责任比例，会稍微减轻一下他这方面的责任比例。
1: 2024年1月4号，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判决被告向原告王女士支付各项损失共计139,369.09元。一审宣判后，被告提出上诉。2024年4月28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其中的风险因素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在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平衡之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司法审判引导超市经营者建立健全经营场所安全保障机制，主动采取安全隐患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消费者也应当关注自身安全，在可预测范围内尽可能采取能力范围内的防范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损害发生。
7: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 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

0: 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不单纯的恋爱。
2: 一天傍晚，南方某小区的一户人家里传来了一男一女的争吵声。只见女人大喊道：你快告诉我，我账户里的钱去哪儿了？面对质问，男人开始还支支吾吾的不肯说，但是被女人逼得实在没办法，只能低着头嘟囔了一句：不都给你花了吗？一听这话，女人气得快要蹦起来：你这个小偷，偷了我的钱给我花，还叫你养我呀？那么这对男女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激烈的争吵？女人所说的你偷了我的钱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发怒的女人叫小娜，被骂的男人是小娜的男朋友李亮。他们两个人都来自于北方的一个小城，机缘巧合又先后到同一家酒店打工，同在异乡为异客，两个人之间自然就多了一份亲近。而李亮还特别能说会道，对漂亮的小娜更是大献殷勤，因此没多久他们就成了男女朋友。为了省些房租，两个人还一起租了房子。看着装扮温馨的小屋，小娜突然有了家的感觉。不过无论多好的恋爱，其实也都免不了柴米油盐。两个人在一起虽然省下了些房租，但由于打工的工资并不高，因此忙忙碌碌一个月下来仍然攒不了多少钱。小娜看着自己辛苦攒的那点钱，心想啥时候才能攒够买房的首付啊。李亮呢也看出了小娜的心事，而聪明的他脑子一转，一个挣钱的好点子出现了。这天小娜刚回到家，李亮便拉着她故作神秘地说：你看过直播没有？小娜说：当然看过了，现在直播这么火，有带货的，有表演的，怎么你这是看上哪个美女主播了？这时李亮接着说：你看现在很多主播在网上播得很赚钱呢，你不但漂亮而且唱歌还好听，你如果做主播一定比他们强。
3: 当主播，李亮的话让小娜有些惊讶，她从来没想过自己能从事这个行业。不过既然男朋友觉得可以，再加上有些主播也的确收入不菲，那何不尝试一下呢？打定主意后，李亮和小娜很快辞了职，热火朝天地投入到了直播之中。
2: 为了直播，李亮买了不少设备，甚至还拿着好几个手机注册了不同的名字，充当粉丝，帮小娜充人气儿。然而尽管小娜每天都在网上是连唱带跳，但是直播间里除了李亮冒充的粉丝之外，始终也没有几个人。不过这李亮最大的特点就是脑子活泛，在对直播行业进行了分析之后，他发现要想成为知名的主播，光靠自己可不行，还得有人包装和引流，有了流量才能赚钱。了解到这些之后，李亮很快找到了一家知名的包装公司，并且把女友小娜介绍了过来，成为这家包装公司的一名签约主播，而李亮则成了小娜的经纪人。那么小娜和李亮的这第二次直播试水能够顺利吗？还别说，有了专业公司的支持，小娜的直播间真的是越来越热闹。几个月时间，小娜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主播，而李亮也再也不用冒充粉丝了，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小娜，同时代表小娜与公司进行沟通。而为了方便公司结算款项，小娜 干脆把自己的银行卡账户和密码都告诉了李亮。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男朋友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此时小娜心里别提有多美了。而看着每天都忙着直播的小娜，李亮也深情地对小娜说道：小娜，你就安心直播，生活费包到我身上，我来养你。忙碌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晃几个月过去了。这一天小娜直播的时候，看到有人问她一个月能赚多少钱，这让小娜想到似乎李亮好久没有告诉自己公司给他发工资的事了。于是当天晚上小娜便问起了关于工资的问题。对此李亮解释道：虽然咱们直播间业绩不错，提成也不少，但是公司最近也在扩张，资金有些紧张，先说欠着咱们，不过你放心，账我都给你记着呢。
3: 听了李亮的解释，小娜没有多想，毕竟衣食住行都是李亮在负责，她也不想多操心。可是不久之后，小娜就遇到了一件让她无比尴尬的怪事。这件事也让她发现了体贴男友李亮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2: 有一天小娜出门逛街的时候，看上了一款很漂亮的包，然而当她刷卡的时候，店员却对她说：小姐，对不起，您的卡里的余额不足，您看看是不是换一张卡。不可能啊，小娜明明记得自己的卡里有10000多元的存款呢，余额不足呢。在尴尬的气氛之中，小娜只能灰溜溜地放下包，快步离开了商场。回到家，这小娜赶紧登录网络银行查看了一下，结果这一看，小娜直接惊掉了下巴，她卡里居然1分钱都没有了。难道是自己的钱被盗刷了？小娜打电话给李亮询问情况，然而李亮却支支吾吾表示等自己回到家之后再说。晚上9点多钟，李亮一进家门就被小娜叫住，说吧，我卡里的钱呢？在小娜的逼问下，李亮只能承认小娜卡里的钱竟然被李亮取出来当了生活费。听了李亮的话，这小娜忍不住对李亮一顿大骂，也就出现了今天节目开头时的那一幕。面对小娜的责骂，李亮演起了苦肉计，他打了自己几个嘴巴，然后哀求道：亲爱的，是我错了，但我也没办法呀，公司拖欠着你的钱，那我的工资也被拖欠着呢，我这不是怕你分心才暂时把你的钱取出来用了用吗？听了这话，小娜觉得似乎也有道理，李亮每天管吃管喝，自己不用操心一点，而且这事儿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公司欠自己的钱，当务之急还是得去要回自己工资才行。想着这些，小娜的气儿消了大半。行了行了，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卡里的钱也不多，用了就用了吧，不过你得赶紧去要工资啊，咱们还得买大房子呢。对此李亮是连声答应，表示自己马上去办。
3: 一场虚惊之后，小娜和李亮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为了实现买房的梦想，小娜依旧每天直播，而李亮也把两个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然而一条看似不起眼的信息却在一瞬间把这种平静彻底打破了。
2: 一天，小娜刚刚结束直播，就收到了管理员发来的一条信息，内容是公司要举办年会，邀请小娜参加。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小娜很高兴，正好自己可以通过参加年会的机会了解一下工资的事儿。然而当小娜到了公司，向相关工作人员询问工资发放情况的时候，工作人员的回复让小娜彻底懵了。工作人员告诉小娜，从你做主播的第一天起，工资都是按时支付到了你的经纪人李亮为你新办的一张银行卡里，不存在任何的拖欠。听了这句话，小娜突然意识到，拖欠自己工资的不是公司，而是自己的男朋友李亮。 当天晚上，李亮一进家门，就看到黑着脸坐在沙发上的小娜。小娜也没有多废话，直接播放了自己和工作人员的对话录音。眼看着谎言编不下去了，这李亮只能说出了实情。原来，看似温柔体贴的李亮，背地里却有着小娜不知道的歪心思。当初，他在和包装公司接触之后，就发现自己利用经纪人这个身份以及小娜的信任，完全可以跳过小娜，直接拿到小娜的收入。他先是诱使小娜签了很多空白的授权书，然后通过公司帮小娜开了一张新的工资卡，随后李亮又为这张卡办了资金的归集业务，只要公司发的工资进入了小娜的工资卡里，就会立刻被转到李亮的账户。最后，为了防止小娜和公司联系，他还特别告诉公司，一切和小娜有关的事情都应该由他这个经纪人来经手。可是这李亮千算万算，却没想到小娜会去参加公司的年会，这一下他精心编造的这个谎言也就败露了。此时的小娜已经被气得浑身颤抖，自己真是瞎了眼。他不顾李亮的苦苦哀求，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很快公安机关便赶来将李亮带走，并在不久后依法将其逮捕。
3: 面对讯问，李亮一五一十地承认，的确是他财迷心窍取走了小娜的工资。但是在李亮看来，他和小娜是情侣关系，这些钱也是花在了小娜身上，充其量也就是两个人的财产纠纷。既然如此，警方为什么会认定李亮涉嫌刑事犯罪呢？
2: 可能有人会说，男女朋友谈恋爱同居，财产上的一些争议不就是民事纠纷吗？这李亮怎么会被逮捕呢？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定性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盗窃的财物用于赠与被害人是否影响定罪。首先，在交往之中，如果一方承诺承担生活费，相当于是一种赠与的行为，而这赠与财产的来源应当是合法的。打个比方，如果我提出请朋友吃饭，那么理应由我出钱，这时候我趁朋友不备把朋友钱包里的钱拿出去结账，这样的行为毫无疑问属于偷朋友的钱，请客和盗窃这两个行为应该分开认定。那么在本案之中，李亮利用小娜对他的信任，隐瞒真相，将公司发给小娜的工资转走，这种行为明显是属于利用所有权人的不知晓，秘密盗取所有权人的财产行为。不论目的是消费或者是赠与，李亮的行为都属于盗窃。根据警方的调查，李亮从小娜银行卡中转走的金额累计高达将近70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应当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在案件水落石出之后，检察院很快以盗窃罪对李亮提起了公诉。最终，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以盗窃罪判处李亮有期徒刑10年。对于小娜来说，她的内心也充满了煎熬。她曾经无数次憧憬着和李亮走进婚姻的殿堂，住进自己挣钱买来的房子里，然而男友的一次次欺骗让小娜寒了心。因此当李亮入狱之后，她和李亮分了手。而这次经历也让小娜彻底明白了，任何事情都不能盲目轻信他人，把命运交到别人手上永远不如自己掌握命运更加踏实。这个案例中，李亮口里说着养女友，但实际上却把女友当成摇钱树，偷偷地转移女友的钱，最终因为盗窃罪而锒铛入狱。而在下一个案例中，一名男子发现自己交往了半年多的苦命女友也把自己当成了摇钱树，打着各种幌子骗了自己的钱后一走了之。这种情况下， 男子该如何追回自己的损失？让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3: 女子家中突遭变故，男友慷慨解囊相助。谁料不久后，女子留下分手纸条，不知所终。男友报案，女子被抓获归案。面对诈骗指控，她会如何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
2: 这天，家住北方某市的赵勇像往常一样回到家，却没有见到自己的女友梅梅。起初，赵勇以为梅梅是去逛街了。然而，当走进客厅的时候，赵勇却发现餐桌上的一张字条：“赵勇，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我也想和你结婚，但经过了这段时间，我还是觉得我们不适合。你之前帮助我二哥的钱，我代表二哥谢谢你，祝你幸福，梅梅。”看到这个字条，赵勇犹如五雷轰顶一般，只见他嘴里喃喃地嘟囔着：“钱，钱，我的钱。”随即便掏出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在接到报警之后，民警很快赶到了赵勇的家里。通过询问，民警了解了赵勇和梅梅的相识经过。这赵勇和梅梅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来到了北方某城打工。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两个人不是一路人，梅梅二十出头，漂亮好动，而赵勇呢，年近三十，性格老实，甚至可以说有些木讷。不过店里的一个老师傅偏偏觉得赵勇和梅梅的性格是互补的，于是自告奋勇地当起了介绍人，不停地劝说梅梅和赵勇在一起。在这老师傅锲而不舍的撮合下，梅梅渐渐地也想开了，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在吗？于是便答应与赵勇谈恋爱。这两个人交往没多久之后，梅梅还搬到了赵勇租住的房子里。不过这日子才过了半年多，梅梅就突然给赵勇留下了案例开头的那张字条，然后不知所踪了。看起来是梅梅和赵勇因为性格不合而闹分手。既然这样的话，赵勇为什么要报警呢？梅梅提到所谓的二哥的钱又是怎么回事呢？随着警方询问的深入，赵勇讲出了梅梅失踪前一段时间发生的蹊跷事儿。那是赵勇和梅梅交往大概三个月之后，一天晚上，梅梅突然很严肃地对赵勇说：“我知道咱们两个交往，你肯定是奔着结婚去的，不过你等答应我，将来我们结了婚，你必须要对我们家里人好，尤其是我舅舅家的二哥。”接下来梅梅就给赵勇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自己的二哥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在有困难的时候帮助自己的故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梅梅突然话锋一转，伤心地说：“前两天我二哥出了车祸，刚在医院做了手术，花了好多钱，我觉得咱们应该表示表示，毕竟之前他那么照顾我，对不对？”说着说着，梅梅眼角还泛起了泪光。看着梅梅可怜的样子，赵勇一拍大腿：“该给，我这刚攒了50,000，我现在就转给你，你看够不够？”看到赵勇答应给钱了，梅梅立刻抱住赵勇说：“我们全家都会感谢你的。”
3: 眼看着梅梅破涕为笑，还给了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赵勇是意乱情迷。只要自己能和梅梅的家人，特别是这位二哥搞好关系，那两个人的婚事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想到这些，赵勇的脸上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
2: 不过让赵勇没想到的是，这事儿才过了半个月，一天晚上梅梅出去接了个电话之后，又愁眉苦脸地抹起了眼泪。当时是二哥开车撞了别人，交警说必须赔偿对

0: 对方20万，否则二哥就会被法院判刑。说着说着，梅梅已经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了。赵勇此刻眉头紧锁，他在这个城市打拼的这几年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了20来万元钱，这些钱他原本是打算要回家娶媳妇儿的。不过看着在身边啜泣的梅梅，赵勇转念一想，既然这钱本身就是用来娶媳妇儿的，那只要自己和梅梅的婚事成了不就行了吗？想到这儿，赵勇立刻下定了决心，别哭别哭，咱肯定不能让他坐牢。说着掏出手机又转了5万元给梅梅。转完钱，赵勇还拍着胸脯说，为了二哥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然而赵勇没想到，就在自己再次给二哥出钱之后没几天，梅梅竟然留下了一封分手信，之后便不见了踪影。直到此时，赵勇翻之不妙，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在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警方认为这很可能是一起以恋爱为诱饵的诈骗案件，因此很快开始立案侦查。不久之后，逃往外地的梅梅被抓获归案。而在警方的讯问下，梅梅也讲出了自己的犯罪经过。原来在梅梅和赵勇交往不久之后，她便开始心生悔意。这梅梅20出头，正是最青春洋溢的时候，此时对于洗衣做饭这些琐事儿，没过两天她就腻歪了。而且梅梅喜欢被人宠被人哄，但这赵勇话都不愿意多说一句，每次梅梅发脾气，赵勇只是愣愣地站着，活像个木头疙瘩。因此在梅梅的心里渐渐产生了分手的念头。不过梅梅觉得自己和赵勇在一起是自己吃了亏，赵勇应该补偿自己。但从他平时那节俭的样子看，梅梅又担心如果直接要钱要东西，赵勇肯定是不给。这时梅梅脑子一转，便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居然虚构出一个对自己很好的二哥，然后借着二哥出车祸支付赔偿金的借口，哄骗赵勇给自己转了10万元钱。除此之外，梅梅还以准备结婚等理由从赵勇手里拿走了大量的财物，共计人民币12万元。
1: 随着案件水落石出，很快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梅梅提起了公诉。面对诈骗这一罪名，梅梅认罪悔罪，但是对于自己究竟从赵勇手里诈骗了多少钱，梅梅所承认的数额却和公诉机关所认定的金额存在很大的出入。
0: 梅梅表示自己从赵勇那里得到的钱款中有一部分是赵勇自愿给自己的礼物，同时自己在交往的过程中也给赵勇买了名牌的衬衣皮鞋等礼物，这些礼物花了自己不少钱，而这两部分钱都应当从诈骗所得金额之中予以扣除。那么梅梅提出的意见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案件中诈骗所得如何认定。首先根据诈骗罪的定义，犯罪嫌疑人通过虚构事实或者是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到的公司财物都应该认定为诈骗所得。在本案中，梅梅虚构自己的二哥出事骗取了10万元的转账款，当然属于诈骗所得。同时梅梅隐瞒分手的意图，虚构准备结婚等事由，诱使赵勇购买了礼物及转账的行为，同样符合诈骗罪虚构事实或者是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行为的定义，因此同样应该被认定为诈骗所得。其次就是梅梅给被害人赵勇购买的名牌衬衣鞋等礼物所花费的钱财，这是否应该被认定为诈骗金额的一部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说梅梅实施行为是在实施诈骗的过程中，同时 其目的也并非是为了把诈骗

0: 所得返还给赵勇，而是为了安抚被害人。因此，对于为了骗取财物而给予被害人的一些诱饵性的财物，其价值不能从诈骗所得的部分金额中抵扣。在了解了法律相关规定之后，梅梅终于彻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时她的家人也积极地向赵勇进行退赔，取得了赵勇的谅解。鉴于梅梅属于初犯且自愿认罪认罚，人民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梅梅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0元。今天的两个案例都和爱情中的欺骗有关。当我们面对感情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不能一味地相信别人，很多事需要自己认真核实之后再做决定。同时我也想提醒大家，获取钱财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把爱情当作摇钱树，摇下来的不一定是财富和幸福，很可能是罪责与悔恨。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最初遇见你。在今天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走进大运河，南北饮食、婚俗、宗族文化在沿岸融合，沿河的会馆、古宅、园林留存地域记忆，讲述了匠人、商户、普通百姓守护运河文化根脉，让千年生活方式持续流传至今的故事。今天我们将继续来走进大运河。

中国的文学史，中国的陶瓷史，有一个费尽了千年的陆龟蒙猜想。唐朝诗人也是农学家的陆龟蒙写了一首咏赞越窑瓷器的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诗不难解，只是这题目费思量。秘色乐器，秘色是什么样的颜色？由于秘色瓷专使宫廷，并久已失传千百年来，陶瓷家们面对

秘色之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81年8月24日，陕西扶风县法门寺，这座始建于东汉末年，重建于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的宝塔，在经受了两次大地震后，轰然倒塌。

0: 五年后，考古人员在清理塔基时，意外发现了佛塔底下的唐代地宫。2499件国宝重器重现人间，其中有14件精美的瓷器。对照地宫树立的雾障碑记载，竟然就是世人苦苦寻觅了千年的秘色瓷。
1: 古代陶瓷时代的瑰宝，
2: 这个是
3: 陶瓷大
4: 行业，对世界闻名的交流大展。
0: 喧嚣过后，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诞生秘色瓷的越窑所在地——浙东运河。

0: 历史诗这个词啊，最早就是从唐代诗人陆龟蒙的这句诗里才知道的。那么后人呢，一直就不知道这历史诗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直到1987年扶风法门寺地宫发掘出土了14件那个历史诗。那么到2016年，上林湖后四坳这个窑址正式进行考古发掘，那么就是揭开了千古的谜底。后四坳这个窑址就是生产密色瓷的窑厂。宋代以来很多人追问的这个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答案。那么密色瓷的产地就在浙江慈溪的上林湖畔。
1: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改变天然物质制造新材料的开端，是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在此基础上的瓷器则以更纯的瓷土、更高的温度、更致密的胎体，创造出了类玉似冰、冰清玉洁的中国瓷器。
0: 瓷器的这个运输啊，一般都是用水运为主了。从那个湖口出来就可以进入东横河，拐个小弯进入这个姚江，也就是浙东运河的一部分。那么向东呢是明州港，那就是外销的路了。向西呢是到杭州，然后再通过京杭大运河再运到中原地区。
1: 后来中国著名的瓷窑都留有越窑青瓷的胎记，江西湖田窑、河南汝窑、陕西耀州窑等。随着中国瓷器的出口，它促成了亚洲其他国家的瓷器生产，并深刻影响了欧洲市场的变化。因此瓷器被史学家们誉为人类进步的催化剂。中国大运河沿线诞生过许多如同越窑青瓷这样的影响人类进步的催化剂。与世界上其他著名的运河相比，中国大运河除了开凿时间最早、河道里程最长，更由于人的聚集，使它成为不只是一条漕运的河，更是一条中国文化的河。京杭大运河在这里汇入钱塘江，流向杭州湾。溯江西上大约7公里，江南岸的西兴是浙东运河的起点。由此东下200多公里，到达宁波三江口，汇入东海。浙东运河它还可以和另一个名字高度重合，唐诗之路。
2: 开掘运河的时候是出于这个战争的需要，战争结束之后人们才发现这条本来用于军事的河流可以运送食盐粮食，可以这个河上出行。那么进入和平时期之后呢，文人学士们他要到吴越之地来旅游，这情不自禁呢就会写诗作赋，因此逐渐的运河就过得到和平之用。浙东运河是一条诗路，杭州一带的大运河也是一条唐诗之路，这样他就过渡到了 文化河流、文学河流和诗歌河流了。
1: 全唐诗2200多位诗人，有450多位经浙东运河游历浙江众多风景名胜，留下1000多首诗作。而整个中国大运河，不也正是一条诗词的河流吗？唐诗对隋王朝的第一反应是慨叹兴亡，隋堤柳运河水亦是成为诗人们抒怀的对象。其中白居易的《隋堤柳》是此类诗作的代表。后王何以见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也许诗人看到了大运河作为水利工程造福后世的价值，皮日休便有这样的诗句：近道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光阴流水，后来的诗人很少再关注运河本身的功过是非，河水浸透了他们的生活，人们的生计、前程、游历、甘苦都离不开这条河。文人们借助运河之水，或抒胸中快意，或叫心中快慰。李白梦游天姥，一夜飞渡的便是杜甫所行经的鉴湖。张继《枫桥夜泊》，引得无数后人来到寒山寺。

0: 麒麟塔边，刘禹锡与白居易相逢贺诗，沉舟侧畔千帆过，鬓树前头万木春。芙蓉楼里，王昌龄请朋友转告，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沧州的永济曲边，高适与友人共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越州的古运河畔，贺知章与儿童笑问，感叹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王安石登飞来后，悟到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苏东坡在金山寺留下一生最后的参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升平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粒粒皆辛苦之所见，便是在运河岸的田野。生当作人杰的征言，或是这夜航的船上。辛弃疾二上京口北固亭，成就怀古幽今的千古一唱。两岸民众哭诵文天祥，留下的英雄未死，青梅碎的遗憾。如果说大运河是诗词的河流，那么中国的小说便是因运河而展开的了。运河兴起了城市，城市聚集了市民，市民的需求促成了小说的兴盛，
1: 最后形成的这些民生小说啊，很多都是民间故事来的，包括三国啊，很早的以前有很多版本，实际上不是很多版本，就是很多的说法，就这么大家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那么一直传下来以后呢，我们那些文人呢，就根据他听到的各种版本的故事以后，他再把它提炼精炼成为文字的东西，成为传世的佳作。
0: 当我们清理中国明清小说的历史背景、故事和作者的时候，发现绝大部分的作品都与运河相关。
2: 1913年三月初四的早上，在东三江口大营里向，大都督在狱，我诸葛亮请来，不同诸葛亮商量一桩事体。说先生，你晓得我现在要同曹操打仗，啊，而且最高的作战顶好的兵器就是箭，但是现在我们营里向缺箭，请你先生列武抗曹嘛，想把督曹10万郎押解。说我就找10万支郎。
3: 郭夫人是个杂家。就是咱的古董的咋了，不一定要精，但你什么都要懂一点。你说了三国演义，你最起码对罗贯中有一定的理解吧，那么对罗贯中的历史背景要有所研究。罗贯中他是经历过正式的战争的，他是那个时候元末明初的起义军里面公孙王手下的幕僚，放在今天就是参谋之一，他是看见过当时的大场面，鄱阳湖之战，朱元璋是怎么跟陈友谅打。
0: 三国的历史早见于史记，但形成后来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谈资，还是拜小说《三国演义》所赐。罗贯中之所以写得精彩纷呈，不能不说与他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元代中期， 战争的创伤逐渐抚平，社会经济文化中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南宋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都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书会才人，如关汉卿、郑光祖等人，都先后搬迁到了杭州一带。罗贯中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对三国的历史升起浓厚的兴趣。
4: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确是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他本人有志图王，就是有远大志向，帮助别人成就王业，甚至不排除自己去开创王业。这样的人才能关心历史兴亡大事呢。另外，罗贯中本人有行走天下的广泛的阅历。
0: 这里是常州运河边的古驿站提灵驿，除了是制作木梳和篦箕的重要产地之外，它还是《红楼梦》故事的一个重要场所，贾宝玉和贾政最后见面的地方。那天乍寒下雪，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星星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

0: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尽管是横空出世，喜好者仍然愿意寻找它的来源。据说这里才是孙悟空的老家。
1: 独特的惠皇川淮的这个地理位置，历史上呢素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誉，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泛的资源。那么《西游记》就是我们华安人吴承恩创作，之前他就是听了很多说书的人的一些神话传说。孙悟空的原型就是源自于一个神话传说里的一个水怪，叫吴知奇。
0: 孙悟空脱胎于水怪吴知奇，这是一种说法，但《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倒确实是淮安人。而《水浒》所谓的岸边，那是运河的岸边。
2: 梁山正处在京杭大运河的中心位置，北京到杭州中间的一个位置，它就是梁山。因为石兰它是我们兴化白居易厂人，他那个19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29岁的时候就中了举人，然后就被他的郭子江的一个朋友推荐到这个郓城县做这个顺导。在做顺导这2年，他就是游遍了梁山周边的一些城市，广泛的收集了宋江起义的一些事迹。然后到35岁的时候，他就中了进士，就被朝廷安排到浙江钱塘做这个新营。那个2年以后就辞职了，那个又到了苏州。苏州娱乐业比较发达，比如说他有那种瓦肆，有这个画本，就看到了很多的徐府戏跟画本，跟他以前在运城收集的徐府的一些资料，他就把他们融合在一起，就开始构思写这个徐府。
3: 双脚平波了，大杭州不管哪一路都要经过大运河来打的，主要的战场就摆在西溪。为什么摆在西溪呢？杭州城的东边是菜地，那个菜地地很松，马军进不去，不能打，这是东门。南门呢，房子很密，部队解不开。杭州城的西边是水，只有水军。西岐有大面积的干地，就从古荡一直到留下，马军可以支撑，陆军可以布阵，所以主要的。

0: 千斗。
1: 大运河水府培育出多种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作，也培育出多种民间技艺之画。这些民间技艺广泛，可至一个文化区域，窄小可到一个村庄家族。我们知道瓷是陶的进化，陶之精者谓之瓷。不过宜兴的紫砂茶壶却固执地在陶和瓷之间驻足不前，这固然是他们采取的原料不同，更是因为紫砂壶的功用不同。
2: 我们的宜兴紫砂呢，它有这么一个特点，烧洁不瓷化，透气不渗水。它的烧成温度大概在1000度到1200度之间，它不像那个玻璃跟瓷器完全结晶，但是有结晶的成分，所以我们讲烧洁不瓷化。那么不瓷化就是说紫砂它有透气性，瓷器它不透气，玻璃它不透气。那透气到什么程度呢？它透气不渗水，或者叫不漏水，就是因为它的透气性，大家就选择了我们的宜兴紫砂来泡茶。
1: 紫砂壶是中国特有的矿产资源，宜兴获此偏得，千百年来，在不改变其功用性质的基础上，琢磨实用与艺术的结合，加之历来文人雅士的参与，更使得这一碗土，经与水火相融，可与珠玉争辉，与黄金争价。黄金征价的还有这些砖，明朝时它的价钱便是1两黄金一块砖，因为是用于故宫等皇家建筑，一块金砖的制造过程极尽繁复与消耗，1两黄金不多收。
3: 其实金砖它说白了就是顶级的细料方砖，金字在五行学说当中它是表示坚硬的意思，封建皇朝有很多的构件都用金字来命名，它其实就是暗喻着我要基业安稳，我要江山永固，这个才是金砖名字的由来。它一共有29道工序，这个29道工序必须和24个节气来做最大程度的契合。立春的时候开始取土，然后放在场地上，要经过2到3个月的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第二步炼泥，炼完了泥以后呢，把泥放在金砖的模具里边进行制坯，做完坯子以后把它放在室内阴干，在阴干的过程当中，我是否要给它穿衣服，什么时候给它穿衣服，什么时候给它脱衣服。如果说你稍有不慎，它就前功尽弃。从选泥炼泥一直到进窑烧制要8个月的时间，秋天的时候就开始要放在窑里面烧，要有4个月的时间，而且每个月要用到不同的燃料。像第一种燃料我们叫做龙糠，第二个月呢我们要用片柴烧，这个是属于硬火，第三个月我们是要用稻草，它又是软火，在最后一个月的时候我们用松枝来烧金砖，那么它里面的油性会均匀地分布在金砖的表面，会觉得非常的润。
4: 从项城到京城，我们金砖沿着大运河北上，经历了严格的漕运制度和采办的管理，再用故宫的匠人把它铺设于紫禁城的大殿之上。这一段空间旅程是金砖从一种地方性的建筑物料上升到王朝最高殿堂的身份转变过程。在这个旅程中，金砖由物而成器，容纳了风物与文化，也表达了百姓与王朝之间的故事。
1: 金砖漫地，当时只在皇家的建筑，而临清的贡砖却是托起一个北京城的所谓临清的

0: 的砖，北京的城。
1: 临清这个地方处于原来黄河改道的时候叫冲积平原，就是再往东走上那么5公里就到了沙漠地带了，往上土质的那个颗粒比较大了，它都不适合作战，只有临清方圆这个地方的土质通过沙和这个土它那个结合物不沙还颗粒不大，正好适合于作战。那些砖就都是通过运河源源不断的水运到北京去的，修建了一个北京城，所以北京城叫飘来的紫禁城。
0: 这样的窑炉在运河岸边还有许多可以圈点，有的依然炉火纯青，有的已是烟过留声。2011年6月24日，杭州西湖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细心的人们或许留意到，西湖的申遗不是以西湖的自然美景，而是以西湖文化景观的名目。这文化和自然之别，显示出了人的重要性。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是文化景观的一个杰出典范，它极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是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西湖是理想的家园，是人间的天堂。西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获得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多国代表团的一致认可。也正是这样的理想家园、人间天堂，触动了不同文化下共同的人类情感。人是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
2: 诗意的栖息地，我在诗意的栖居，这是德国著名诗人霍德林的一个著名的诗句。梁处的意思就是创造性、制作性，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如果没有劳动，没有创造、没有制作，就谈不上诗意。所以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它的含义实际上是说，我们人类是通过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天地之间展开我们的生活。
0: 借助真山真水营造精神家园，这是西湖文化景观的得天独厚。通过叠山离水再造咫尺乾坤，这是苏州古典园林的巧夺天工。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苏州古典园林，以其精雕细琢的设计，折射出中国文化中取法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这是另一种层面和意义的诗意的器具。

历史上的原因，扬州并不逊色。清乾隆时期，扬州戏曲家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引述说，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虽是要而言之，但足见扬州园林的昔日辉煌。作为中国大运河历史遗产点的瘦西湖，便是扬州园林的杰出代表。由于地处南北之中，加上富甲一方，扬州的园林有着南秀北雄相互融合的特点。与大运河相伴生的中国园林，先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7年苏州古典园林，1998年北京颐和园，2000年苏州古典园林扩展项目，2011年杭州西湖，2014年扬州瘦西湖。我们无缘得见宋徽宗在开封的艮岳，隋炀帝在洛阳的西岳，这是中国园林的滥觞。

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园林，特别是早期的景观建构，广泛影响着中国其他地区以及韩国、日本的园林设计，影响了九至十八世纪的东亚文化以及此后欧洲的园林设计。这是中国式的诗意的栖居空间。更有一种诗意的栖居空间，那就是沿大运河生长开来如珍珠般散落的无数优雅的水乡小镇。2014年6月，作为中国大运河组成部分的浙江南浔古镇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下子牵动了运河其他水乡古镇的神经。2015年3月，江苏、浙江启动江南14个水乡古镇联合申报世界遗产。2019年，江苏、浙江、上海启动长三角11个水乡古镇系列申报世界遗产。更多的水乡古镇希望也能加入这一行列。这里是一片由长江、钱塘江、太湖以及东海的冲击形成的广大平原，河曲纵横，土地肥沃。大运河的开凿给这里带来了交通之便，很多村落成为物流中心并发展成为市镇。依托集市，以商品经济为纽带，通过纺织、酿酒、砖窑等产业发展经济，形成和完善城镇体系。在此基础上，乡绅突起，文人士大夫群集，名流显现，以及名门望族迁徙繁衍。运河边的水乡小镇，是水与人的历史，诞生了独特的民居风貌、城镇格局、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形态。这是兼具诗意的、更加广阔、更有烟火气的人类诗意的栖居空间。失传了近千年的秘色乐器，今天重新仿制成功。金砖漫地，早已不是皇家砖墙，而常见于公园亭台和寻常人家。中国园林建筑也出口到了美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地。四大名著、明清小说自它诞生之日就一直被各种艺术形式反复扮演。中国大运河在不朽的遗存基础上正在创造新的流传。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你我同在，守护未来。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
3: 之博大，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 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 气象巴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 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
4: 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平县举办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活动。滦平县举办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见面会暨范振喜精神宣讲会。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丁一波报道。7月15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滦平县第17次代表大会在北山会议中心开幕。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大会应到代表252名，实到236名。大会做了题为“勇担新使命，展现新风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的工作报告。报告共分5大部分：一是总结回顾过去5年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5年来，县委团结带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直面风险挑战，锐意攻坚克难。全县政治生态、经济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发生历史性变化，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顺利开局。5年的拼搏奋进，经济发展更加强劲；5年的持续发力，改革创新更具活力；5年的精雕细琢，城乡建设更显质感；5年的倾力投入，民生福祉更为殷实。5年的固本强基，党的建设更有成效。二是明确今后5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报告指出，今后5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持续壮大绿色繁态、文旅康养、清洁能源、健康食品4大主导产业，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生态立县、产业强县、开放活县、诚信兴县，全力打造东北部绿色循环经济示范区、南部优选旅居康养示范区、西部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中部产城融合示范区，加快建设实力新滦平、活力新滦平、美丽新滦平、幸福新滦平、平安新滦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三是加快4区建设，兴业强县富民，践行两山理念，全力打造东北部绿色循环经济示范区，丰富深度体验，全力打造南部优选旅居康养示范区，坚持生态富民，全力打造西部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统筹生产生活，全力打造中部产城融合示范区。四是打赢5场硬仗，开创崭新局面，坚决打赢项目建设攻坚战，奋力展现实力滦平新风采，坚决打赢改革开放攻坚战，奋力展现活力滦平新风采，坚决打赢生态建设攻坚战，奋力展现美丽滦平新风采，坚决打赢增进民生福祉攻坚战，奋力展现幸福滦平新风采，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风险攻坚战，奋力展现平安滦平新风采。五是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奋斗精神，切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大会以书面形式审议了中国共产党滦平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记者钟子浩报道。7月14号，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2026年。

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活动在我县把克市营镇花篓沟村举办。活动以长城脚下闹春晚，大地欢歌促振兴为主题，以现场演出加线上直播的方式，献上一场饱含乡土温情、镌刻长城印记的群众文艺盛会。活动开场前，诗歌《太平》《二桂摔跤》《中翻》等非遗民俗暖场节目轮番上演，热闹喜庆的表演瞬间烘托出浓厚乡土氛围。大气恢宏的开场舞和谐盛世登场，正式拉开本次春晚演出帷幕。整场演出围绕长城文化、乡村发展、百姓生活三条主线徐徐展开，歌伴舞《金山岭花开等你来》、童声小合唱《同心向党》依次登场，舞台画面层次饱满，氛围感十足。活动现场还邀请了花篓沟村农民摄影家团队与观众分享创作经历，40余名本土摄影爱好者扎根长城脚下，常年用镜头记录长城保护与乡村变迁、定格乡村文化振兴的鲜活图景，是传播长城文化、助力乡村文旅发展的闪亮名片。整场演出深植乡村沃土，紧扣时代脉搏，以绵延千年的长城文脉为精神主轴，把雄伟磅礴的长城精神、日新月异的乡村振兴图景、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有机融汇于文艺创作之中。节目兼具烟火气息与时代格局，既诉说一方水土的人文底蕴，也传递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凝聚起扎根乡村、共建和美家园的强大精神合力。记者徐川报道。近日，共青团滦平县委联合文明办举办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见面会暨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精神宣讲会。活动中，共青团滦平县委工作人员宣读了临时团支部成立文件，并为临时团支部授予团旗。全体团员面向团旗庄严起立，重温入团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筑牢了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建设家乡的理想根基。在实践交流分享环节，往届优秀实践学子结合自身基层服务经历，分享基层工作经验与实践成长心得，为新一届返乡同学提供实践参考。新生实践代表进行表态，将珍惜实践机会，深入基层一线，运用专业能力服务家乡百姓，助力家乡建设。随后开展范振喜精神专题宣讲，宣讲以互动交流的形式切入，围绕时代楷模范振喜数十年深耕乡村的奋斗历程，提炼出大公无私的家国情怀，迎难而上的奋斗意志，心系百姓的为民初心，扎根乡土的责任担当四大精神内核，结合青年成长与县域发展实际，号召全体学子传承榜样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家乡建设。现场还播放了感动中国影像片段，让在场青年真切感受到榜样力量，引发强烈共鸣。下一步，共青团滦平县委将不断优化实践平台，丰富榜样学习、志愿服务等活动载体，引导返乡青年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以青春担当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生动能。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

0: 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炎炎夏日，热浪滚滚，不知不觉间，我们迎来了夏季最闷热、最考验身体的时节。2026年的7月15日，我们正式入伏，开启了一年中温度最高、湿气最重的三伏天。老话常说，热在三伏。进入伏天之后，天气从普通炎热变成闷热、潮湿、蒸煮模式，很多人会觉得乏力、烦躁、没胃口、睡不好。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清凉一下伏天养生正当时，带大家读懂伏天气候特点，学习传统夏季养生智慧，教大家吃得舒服、睡得安稳、过得清爽、安然度夏。首先我们先来聊聊入伏之后天气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三伏天最大的特点就是高温、高湿、闷热。入伏之后，地表阳气最盛，气温飙升，空气湿度变大，我们身上的汗液无法快速蒸发，整个人就像处在蒸笼里一样。这种天气最容易耗气、伤筋、生湿气，很多人一到伏天就特别累，早上起不来，白天昏沉沉，懒得动，胃口变差。其实这不是懒，是典型的伏天体虚湿气重的表现。传统养生讲究顺时养生，夏天不跟天对抗，学会顺应时节调理身体，我们整个夏天都会很舒服，秋冬也不容易生病。那伏天到底该怎么样？首先我们来说大家最关心的饮食调理。入伏之后，脾胃是一年中最虚弱的时候，所以饮食原则记住8个字：清淡为主，少凉少腻。很多人夏天喜欢吃冰西瓜、冰饮料、冰淇淋、冰镇啤酒，感觉瞬间降温，但是生冷食物最伤脾胃、最积湿气，越贪凉身体越困、越没胃口、越容易乏力。伏天饮食建议大家多吃清热、祛湿、健脾的应季食材，比如冬瓜、丝瓜、苦瓜、绿豆、荷叶、莲子、红豆、薏米，这些都是古人总结下来最适合三伏天吃的食材。平时可以多喝粥、多喝汤，少食大鱼大肉、重油重辣。夏天出汗多，身体消耗大，我们可以适当吃鸡蛋、瘦肉、豆制品，温和补充营养，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饿肚子。简单一句话，伏天吃对，一下不累。接下来我们说说作息调整。夏天昼长夜短，很多人习惯性熬夜，但是伏天熬夜对身体伤害是翻倍的。三伏天阳气外散，人体本身消耗极大，如果晚上不早睡，身体无法自我修复，就会出现心慌、烦躁、头晕、气虚乏力。夏季养生最好的作息就是晚睡早起，午间小憩，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早起适度透气，舒展身体。中午一定要午休20到30分钟，不用久睡，小憩一会儿就能补足上午消耗的阳气，下午精神会好很多，还能养心安神。除了吃和睡，夏天大家最容易遇到两个夏日通病，也是今天重点提醒大家的，空调病和情绪中暑。先说空调病，现在天气炎热，大家几乎天天待在空调房里，长时间吹空调，温度过低，冷风直吹，会导致颈椎酸痛、关节发凉、鼻塞头痛、手脚冰凉、免疫力下降，这就是典型的空调病。给大家几个实用妙招，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不要冷风直吹身体，长时间待在室内，记得穿薄外套，护住腰腹和关节，早晚气温凉爽的时候，一定要开窗通风，让室内空气流通，驱散湿气和浊气，不要一整天密闭吹空调，忽冷忽热，最容易感冒，身体受寒。第二个很多人忽略的叫情绪中暑。天气越热，人心越躁，很多人夏天容易莫名烦躁、易怒、焦虑，爱发脾气，心里发慌，静不下来，这不是性格问题，是情绪中暑。夏季对应五脏当中的心，三伏天最容易心火旺盛，心火一旺，人就容易烦躁失眠、情绪失控。传统养生讲夏养心，伏天最重要的就是静心、安神、戒躁。天气越是燥热，我们越要放慢节奏， 遇事不急不躁，少生气，少焦虑，空闲时间听听轻音乐，散散步，静心静坐，让情绪平稳下来，心静自然凉。这句话是三伏天最好的养生秘诀。最后再给大家总结几个简单好记、人人能用的伏天养生小技巧。第一，多喝温水，不要用冰水饮料代替白开水，少量多次补水，避免中暑。第二，避免正午高温长时间外出，减少暴晒。第三，少吃生冷，少喝冰饮，保护脾胃阳气。第四，坚持午休，不熬夜，养好气血。第五，适度开窗透气，不要长期封闭空调房。第六，稳住情绪，静心避暑，避免心烦气躁。其实三伏养生不是复杂的补品、昂贵的方法，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贪凉，稳住心态，顺应时节，善待身体，我们就能在燥热的盛夏守住一身清爽，收获从容安稳的状态。暑夏漫漫，养生缓缓，希望大家都能掌握这些简单实用的伏天养生方法，清凉一下，健康一下，安然度过整个三伏时节。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球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出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0: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1: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0: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1: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0: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1: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0: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1: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0: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1: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0: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1: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0: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1: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0: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1: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它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0: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1: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已。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0: 城里的人真会玩。
1: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0: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谢谢收看。

0: 家徐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
2: 这你好，
1: 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
2: 啊，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啊，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来吧。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哎，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
2: 哎，
1: 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但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哦，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听不太懂啊，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2: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啊，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2: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2: 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2: 你想想马云。啊，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2: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2: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2: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2: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2: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2: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2: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 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2: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啊。
1: 放？
2: 那你说他干什么呢？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哦，改投资郊区。
2: 也投不起呀、啊。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2: 我决定投资
1: 啊，
2: 沙漠。
1: 好产业。
2: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2: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2: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3: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2: 的。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2: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2: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2: 哎呦，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2: 哥哥，你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啊！
2: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
1: 我发现你啊
2: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2: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2: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2: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2: 对，要饭去！
1: 哎呦我天，什么叫要饭去？
2: 要饭去！
1: 谁让你要饭去了？
2: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呐。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2: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2: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这事干了就行了。
2: 你等会儿，
1: 鼓掌，结束。
2: 我们全团员工会放弃。
1: 好吧，
2: 还有项目。
1: 好，行行行。
2: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来。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什么节目？来，
2: 那就是卖鸡。
1: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2: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

0: 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1: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0: 好，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1: 哦，
0: 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好好。
0: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0: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0: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0: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0: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1: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0: 是不是
1: 啊？
0: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1: 是
0: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1: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0: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1: 啊，
0: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0: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0: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0: 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0: 太好了，
1: 哎呀，这是
0: 太好了，能送上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1: 不用，
0: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0: 真的，你就错过机会了啊！您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1: 您说，
0: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鸡落乳，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好玩吗？
0: 啊，
1: 有意思吗？
0: 嗯，
1: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一支笔，一页纸，勾勒未来的模样，一份希望，一份责任，一份使命，铸建梦想，赋能城市生活。

0: 一间工业设计教室，一支灵感荟萃的画笔，一张思想碰撞的图纸，这里是他们希望萌芽的地方。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工业设计的课堂，希望在未来的五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工业设计师。
0: 这是他的第一份设计，历时13天，虽然还有很多不完美，但他相信总有一天他的作品会变成产品，为企业创造效益，为城市增添色彩。
1: 我们的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2022年10月于上海举行，
2: 我们要不要试一下？
3: 可以啊，搞起来。
4: 好，那教我一个。
5: 加油。
0: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级比赛的集训和备赛，已经数不清用完了多少盒画笔，画满了多少张图纸，但每一天都会离梦想更进一步，全力以赴，为国争光，铸建梦想。
4: 你现在比赛有什么目标吗？
2: 争取取得好成绩吧。
4: 老师，哦，我现在已经到学校了。
1: 这个就是你的。
4: 现在学弟学妹蛮厉害的。
1: 是
4: 啊。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学姐。
0: 这是他毕业后的第6年，他说如今的成绩离不开母校给予的力量，让他有动力做出更多更好的产品，用理想设计梦想。
4: 毕业以后有什么心愿吗？
6: 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业设计师。
4: 我希望以后每推开一扇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设计作品。
0: 设计来源于生活，工业设计如同城市之光，为产品定义，为城市赋能。而每一位工业设计师都需千锤百炼才能破茧成蝶，用匠人精神创造匠心产品，用责任与使命服务社会，用理想设计未来梦想，以一技之善筑梦前行。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0: 朱德向红军全军发出抢渡乌江的电令。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于是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并把东进去湘西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让红军再次陷入重要抉择时刻。1934年12月31日，红军攻占瓮安后，又进而控制了瓮安的侯场镇。进驻侯场的当天，在侯场镇宋家村的一个大院子里，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由毛泽东提议召开，他不但直接向周恩来表示，继续让中央红军是于博古李德独断指挥下是危险的，并且郑重建议会议必须做出一个决议，以坚决遏制博古李德在三人团的独断专行。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在侯场镇的此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继续向黔北挺进。中央政治局表决通过了关于渡湘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其中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决定。
1: 侯场会议的决定实际上就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曾经被剥夺了的军事指挥权在侯场会议前后起了变化，毛泽东又重新回到了红军的指挥中心。
0: 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没有停留，当天即刻向乌江沿岸前进。大部队经过黄平时，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休息。此时张闻天向王稼祥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建议，他说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比我们有办法。两人之间的这番谈话后来被称为橘林密谈。当晚王稼祥便将张闻天的想法告诉了彭德怀，随后张闻天的这一想法很快便在红军一些将领中传开，一部分得知这个消息的红军将领和战士们反应十分强烈，大家纷纷表示希望毛泽东可以回来指挥战斗。在红军抵达侯场当日，中央红军的侦察情报部门军委二局截获敌军情报，蒋介石正准备把围剿中央红军的主力军从长江中游转移到长江上游，并且蒋介石还批准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左翼纵队在侧后跟进，所有兵力一并向黄平推进。在向中央红军前进的路上布下重围的敌军达16个师。蒋介石一直把乌江视为阻止红军北上、夹击和消灭红军的天堑，他认为中央红军绝不会在短时间内跨过乌江。1934年12月31日，根据政治局做出的决定，继续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主张，放弃原定行军计划，改向黔北进军。为避免在向黔北进军的路上被国民党军三路军队夹击，经商议决定，红军主力部队必须要赶在国民党大部队追到前渡过乌江，

0: 进驻遵义城。1935年元旦刚至，右纵队红一军团便接到了朱德下达的抢渡乌江的电令。抢渡部队前锋是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杨德志所率红一团。杨德志接到命令后，在红军机枪炮火的掩护下，立即到附近村庄寻找船只，结果一无所获。焦急间，杨德志忽然发现江边有一片竹林，于是当即决定与前锋部队战士们一起扎竹排过江。当天傍晚，扎好竹排的八名勇士准备强渡，但因风急浪高未获成功。随后几位首长再次商议，决定组织36名水性好的突击队员组成前卫突击队，利用夜晚掩护再次进行武装求渡。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带领前卫团第四团团长耿彪赶到渡口进行实地侦查。1月1日上午逼近江界河渡口，经过现场确认，师团领导当即决定佯攻下游老渡口，主攻上游新渡口。根据朱德发出的电令，中央红军分别在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口附近渡河点准备架设浮桥。经过与国民党前军守军一天一夜的鏖战，到3日凌晨，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来到红四团，带来敌军追兵薛岳兵团迫近的消息。四团党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用60多个竹筏马上强渡。全团指战员情绪激昂，纷纷表示今天一定打过乌江。1月6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分3路过江，顺利渡过了敌人号称固若金汤的乌江天险。蒋介石妄想围歼红军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
1: 乌江战役呢，它是湘江战役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所以对激励红军士气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乌江战役能胜利，主要就是执行了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战略战术。
0: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第二师部分战士化妆成前军溃军，叫开遵义城门，智取遵义。随后中央红军又迅速控制了娄山关、桐梓等地区。1月9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也随军委纵队进入了遵义城。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遵义时，军委领导们便向遵义城的老百姓们阐明了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有严格的纪律，并且还宣传了红军的革命主张。就在这短短十几天中，当地就有4-5千青年报名参军，这也是红军队伍得到的突围以来最大的一次补充。就在大部队进入遵义城的同时，时任军委第二局第四科科长曹祥仁也开始忙碌起来。他在昼夜不停地监听破译工作中获悉了敌军的情报。情报上显示，各路国民党军行动迟缓，一时无力北渡乌江，蒋介石只能紧急远调在鄂豫交界的上官云乡率第9军驰援川黔。他在破译敌军这一情报后，第一时间上报给了军委。军委分析后认为，红军起码有1星期的宝贵的休整时间。
2: 军委二局，那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仅有的高科技。它的前身呢，是1931年1月份，反国民党第一次围剿之后，缴获了半部电台，成立的无线电队，在长征中间可以说是唯一的战略情报来源。真像毛泽东讲的，就是打着灯笼走夜路了，没有二局，长征是不可想象的。

0: 至此，在连番激战之后，红军迎来了难得的短期休整时间。而此时，中共中央大部分领导人也对于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新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从老山界就开始的关于红军下一步去向问题的争论，经过通道、敌平，在向遵义的途中已逐渐确定。而处在幼年的中国革命战争，在这些争论中正酝酿着一个伟大的改变。在遵义这一期间，张闻天、王稼祥多次向博古提出建议，希望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多次向博古做工作，博古终于同意在遵义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场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即将在此拉开大幕。中共中央定于1935年1月15日晚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地点即遵义老城军委司令部驻扎的原国民党军百徽章的私人宅邸。15日晚饭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早早地来到会场，博古也来得很早，他径直坐在了里边居中的位子上。他是中央负责人，已经习惯了会议的中心位置。王稼祥因为腹部受伤未愈，斜卧在一侧的一张藤堂椅上，毛泽东和张闻天则紧挨着这张躺椅而坐。李德来得比较晚，进屋以后就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坐下。当天出席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时值隆冬，天气严寒，房子中间还放了一个大火盆取暖。会议开始后，与会人员先讨论了是否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接着讨论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首先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过于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严重错误。博古的报告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他的报告被人们称为主报告。接着周恩来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被称为副报告。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自我批评，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两份报告结束后，张闻天就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提纲。这份提纲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三人集体商定的，由张闻天执笔，综合三个人的意见撰写。张闻天的报告总结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内容正好和博古相反，所以也被称为反报告。 这份反报告让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博古没有了往日的威风，李德则板着面孔不停地抽着烟。而毛泽东就在张闻天结束反报告后接着站起来发言。毛泽东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革命不能靠外国人指挥，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发言持续了一个小时，他的发言内容赢得了与会者们的热烈响应。
1: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长篇发言应该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际上他奠定了这个会议的主旨和基调，点明了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是红军生死存亡问题，抓住了这个问题就抓住了主要矛盾。
0: 毛泽东发言结束后，会场内突然有人对他的发言产生了质疑，这个人名叫凯丰，原名何克全，他质疑毛泽东不懂得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接着毛泽东也做出了冷静回复，他问凯丰有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凯丰被毛泽东问得哑口无言。第一天的会议持续到深夜，博古宣布暂时休会。由于白天要处理战事，在16日和17日的晚上会议继续举行。
2: 因为王稼祥是继毛泽东发言之后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意见的第一个人，作用很大。周恩来后来也说过，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是首先取得王稼祥的支持。
0: 博古自始至终都主持了这个否定自己的会议，他没有压制任何人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份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资料，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所做的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上面记载了与会人员通过表决做出的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 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在党和红军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指明了党和红军的方向，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机的情况之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0: 就在遵义会议召开之时，军委二局仍在昼夜不断地监测敌军的情报和动向，以确保

会议的顺利举行和红军大部队的行军安全。中央红军进驻遵义期间，军委二局连续破译国民党军三个重要密本，珍惜到蒋介石将亲飞重庆坐镇指挥。各路国民党军也已经稳住阵脚，薛岳的中央军协同川黔滇诸军再次合围而来，准备在黔北将中央红军聚而歼灭。新的危机再次降临。遵义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决定，由于敌情变化，1月19日，中央红军分批撤离遵义，逐次向北转移。遵义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到川滇黔建立新根据地。就这样，还没有来得及就党中央总的负责人的更换问题进行讨论，遵义会议便匆匆结束。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后，张闻天受组织委托，根据遵义会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首先肯定了毛泽东在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其次指出博古在遵义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随后从14个方面对博古报告中存在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认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改善领导方式。1935年2月5日，红军行进到川滇黔交界的一个村子，在经历了一夜思索之后，博古让他的警卫员把象征最高权力的一副挑子交给了中共中央，里面装的正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和印章。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在此做了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转为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历史转折就在一个西南深山三省交界的村子里宣告完成。这一年毛泽东42岁。中央红军在遵义短暂休整的同时，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集结在川滇黔的交界地区，企图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但此时的国民党军官兵们却发现，这支前几天还匆匆赶路的疲惫之师突然之间变得生龙活虎起来，犹如重获新生一般，开始和国民党军队迂回作战。从遵义城再次出发之后，中央红军在2个多月里竟出人意料地4度赤水，辗转腾挪，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耍得团团转。5月上旬，就在国民党军队应接不暇之间，中央红军虚晃一枪，在云南度过了又一天险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顺利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堵，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进程中的一次伟大转折，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伟大转折。在此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

0: 出奇兵，扭转战局，踏上新的伟大征程。1935年初，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央红军，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四渡赤水，出奇兵，逐渐摆脱被动局面。3月的一天，毛泽东根据军委二局破译的敌军战略部署和动向，迅速带领中央红军以每天70-80里速度行军，迅速南下，直逼兵力空虚的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大批驻守云南的滇军增援保驾，这正中毛泽东下怀。红军不仅没有攻打贵阳，反而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驰，乘虚奔袭云南，兵临昆明，迫使云南省主席龙云急调驻守滇北和金沙江南岸的部队回援昆明。调出滇军北渡金沙，才是红军的真实意图。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苦于手里没有一张像样的地图，无法确定抢渡金沙江的渡口。正在这时，一件巧事发生了。1935年4月，军委纵队侦察分队在滇黔公路上截获了几辆汽车，抓了两个俘虏。这是龙云从昆明派出的军车，车上除了送给薛岳的火腿、白药等云南特产外，还有两个大皮箱。打开一看，居然是龙云给薛岳准备的详细的云南省军用地图。地图送到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大喜过望。中革军委纵队政委陈云说，红军上下皆为捧腹。从前刘备入川有张松献地图，今红军入川有龙云献地图。有了地图指引，红军快速通过金沙江。当蒋介石反应过来试图拦截时，中央红军早已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1935年5月，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后，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中央红军决定北上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蒋介石料想到中央红军北上的意图，6月5日，蒋介石在成都重新部署，在庐山、宝兴地区的要道设下重防，妄图通过各路防线和夹金山天然屏障，将中央红军围困在雅安地区。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6月8日突破国民党军驻守相对薄弱的夹金山南路防线，进至到宝兴县大桥系地区，准备往茂功前进，争取与红四方面军早日会师。
1: 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向茂功方向前进。这个时候已经知道红四方面军也向这个川西地区前进，双方呢要尽快会合。当时大路上有川军的拦阻，经过的话必有一场恶战。因此呢，当时中央决定嘛，翻越夹金山，走一个捷径。
0: 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山上没有人烟，也没有道路。在蒋介石看来，这是一座不可翻越的死亡之山。然而，红军的意志远超蒋介石的想象，他们于6月12日清晨毅然决然地向夹金山挺进。 战士们在攀登雪山途中，用刺刀和铁铲在雪上挖着踏脚孔，后面的人沿着前面的人闯出来的蜿蜒曲折的小路往上爬。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在寒冷、疲惫、缺氧、雪盲的折磨下，很多战士永远地留在了山上。翻过了夹金山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茂功会师，总兵力达10万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茂功会师之后，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成为摆在党和红军面前最关键、最迫切的任务。当时的形势有两个首要考虑的因素：一是从1931年开始，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后，不断加快侵华步伐，接连在华北制造事端，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深；二是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针对红军会师制定剿赤方案，给北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红军带来巨大的威胁。在茂功以北两河口，因地处红桥沟与抚边河交汇处而得名，这里也是两支红军的会师之地。1935年6月24日，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沿着小金川河来到两河口。第二天下午，红四方面军主力由茂县抵达，毛泽东等人伫立在路旁迎候张国焘，骑着一匹骏马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张国焘红光满面，与长途跋涉、面带饥色的中央红军反差明显。当时雨下个不停，会师之后，大家冒雨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到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干部和战士们久别重逢，气氛热烈。然而，一场事关红军前途和命运的考验正在靠近。
2: 中共中央和张国焘的分析关键就在于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领导人多次致电红四方面军的交换意见，商讨两军会师以后的问题，但是双方在战略方针、在何处建立根据地的这个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0: 1935年6月26日，为了统一思想行动，解决意见分歧，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大殿内召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等16人参加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做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他开门见山就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略指挥三个问题做详尽阐述，明确指出会师后的红军应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快速北上，先攻打位于松潘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夺取松潘，控制北上川陕甘的通道。为此，周恩来强调部队必须高度机动，坚决统一意志，指挥权要集中于中革军委。 周恩来报告后，会议开始讨论

0: 气宇纷纷，会场内气氛紧张。张国焘站起来第一个发言，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他对北上建立根据地表示赞同，但却提出种种质疑，强调了执行的种种困难，隐晦表达了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向。就在大家还为北上还是南下激烈讨论的时候，毛泽东突然接到中革军委二局密报，国民党的追兵已经越过金沙江，来到了夹金山南部，但因为怕遭到红军埋伏，没有继续前进。情况十万火急，国民党军随时有可能翻过夹金山，对在两河口一带休整的红军大部队进行合围。中央即刻做出决定，命令已翻过夹金山的红一方面军后备团迅速返回夹金山南部，抵御追击的国民党部队，确保红军大部队的安全。前后敌军夹击，紧迫形势下，彭德怀、林彪、博古等人对于北上还是南下纷纷发言，最终会议投票决定通过了北上的方针。张国焘虽然心有不甘，但最后也明确表示同意北上。
1: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原来的计划是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但是自从渡过大渡河以后啊，发现这个大渡河这边呢，大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山高谷深，地广人稀啊，语言不通，给养困难，而且呢这个山路很狭窄啊，极容易被敌人封锁啊，两大方面军呢在这里立身是有困难的。而北面的陕甘地区就不一样了，地域呢比较宽阔，交通呢也相对便利一些，粮食呢也比在这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啊，比那个牧区啊要多啊，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
0: 中央档案馆馆藏文献中，这份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中提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与此同时，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下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力地向东发展。决定还提到，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威胁。6月29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同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趁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集中两支红军的主力协同作战，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发展。同时，会议密切关注着全国抗日救国形势的发展变化， 决定加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教育，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罪恶目的，组织动员群众积极抗战。
2: 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北上抗日救国的战略方针，与蒋介石不抵抗打内战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像毛泽东后来所说，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主张，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在全国人民当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0: 松潘位于四川阿坝地区东北部，是红军直出甘南迅速北上的重要通道。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深知这一点，双方都在调兵遣将，抢夺战机。两河口会议后，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自茂公一带北上，连续翻越孟比山、长坂山、打鼓山等大雪山，趁胡宗南部队还未完成集结，于7月16日攻占松潘以西的毛儿盖。
3: 当时我们在毛儿盖是歼灭了胡宗南的一个营，那么这时候国民党大部队又没有赶来，所以说形势是一片大好的。如果红四方面军能及时北上，我们是可以夺取松潘，走大路直奔川陕甘的。
0: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虽然表面同意北上，实际却对中央的战略部署故意拖延，按兵不动，导致红军在小金和毛儿盖地区滞留了一个多月。战机稍纵即逝，等不得人。7月下旬，中革军委二局传来最新消息，国民党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正逐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红军不仅失去占领松潘的最佳时机，而且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
4: 那么当时的红军主力还停留在川西一带，必须北上进入陕甘的广大地区。但是北上走哪条路呢？最近的道路是松潘大路，但是呢，蒋介石最精锐的胡宗南的第一军，那是头号嫡系部队，一个军39旅加上附属部队6万多人，已经占领了松潘大路。张国焘又不愿意和胡宗南部队硬打，开始碰了一下，觉得修了碉堡很难攻得动，因此呢，走不了松潘大道向西，那就是草地了。按当时的一般人想象，草地很难通过，那是沼泽地。但是红军感到硬攻松潘很难攻过去，北上就只能经过草地。
0: 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迅速做出调整，制定下逃战役计划，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中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再次劝说红四方面军张国焘一同北上，同时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行动。8月15日，由红四方面军的第9军、31军、33军和红一方面军的5军、32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向阿坝地区北进。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及原第1、3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4军、30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于21日随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右北进。就这样，右路红军向死而生，踏上了征服大草原的艰难途程。松潘草地足有15200平方公里， 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虽然时值八月，但高海拔加上气候恶劣，让这里杀机四伏。战士们为了生存，青稞吃完了就挖野菜，野菜没了就刨草根，最后甚至将身上的皮带皮鞋割成一节一节，煮软之后用力将它们嚼烂咽下，只为了充饥。

0: 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钢铁意志，整整跋涉了七天六夜的右路军，终于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胜利到达班右巴西地区，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红军经过草地北上，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蒋介石立即下达命令，要胡宗南务必全力阻止红军北上。中央红军迅速制定围点打援的包座战役计划，准备给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1935年8月29日黄昏，包座战斗打响，刚出草地，脚上还沾满泥泞的右路军第30军、第4军一部向敌军发起攻击，他们焕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丝毫看不出是一支刚刚走出雪山草地的部队。经过3天激战，红军歼灭包座守军和援军第49师大部，击伤师长50人，总计毙伤俘胡宗南部4800多人，缴获枪支1500余支。包座战斗是红军过草地后打的第一场大仗，也是两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不仅体现了红军的强大战斗力，还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实现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35年9月，率先到达班右巴西阿西地区的右路军迟迟没能等到左路军的会合，此时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不但以各种借口不愿北上，还要右路军南下。危急时刻，为了贯彻执行北上方针，当晚毛泽东在阿西同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等紧急磋商，当机立断，决定连夜率红一军团主力北上。这份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明确提出，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中共中央又一次在被动中力挽狂澜，坚定地带领红军朝着既定目标前进。
1: 北上抗日方针的提出和坚决贯彻，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是长征胜利的基石和根本保证，以及红军胜利的最终体现。这一方针基于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抗日运动的形势，总结了长征以来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无法建立根据地的经验，提供了各方面的智慧才确定下来的。
0: 两河口会议是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举行的第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适时制定了共同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

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解决了红军长征中的政治、军事、战略指导问题，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指导意义。皑皑雪山，茫茫草地，种种艰难险阻，见证着红军战士前赴后继的身影。在正确方向的指引下，他们向着胜利的方向不断前进。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0: 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
6: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与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0: 种的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热爱。
1: 真的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也是一种勇气。

在云端没人打扰，这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看着乌鸦密密麻麻地选择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绽放。

莫名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0: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 03142020

0: 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公元239年正月，一道紧急诏书催促魏国太尉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他预感到魏国的局势即将发生重大改变。急召司马懿赶回洛阳的正是病榻上的魏明帝曹睿。他决定在自己临死之前，将8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一位是皇室宗亲，一位是曹氏的三朝重臣，魏明帝坚信有了他们的辅佐，曹氏政权就能稳如泰山。然而魏明帝万万没有料到，从这一刻开始，一场足以使曹魏政权崩塌的危机正悄悄来临。而主导这场危机的正是他的托孤重臣之一司马懿。在曹爽和司马懿的辅佐之下，幼主曹芳顺利登基。然而一场权力的争夺也随之展开，曹爽主政，司马懿则掌控军权，这样的局面逐渐令曹爽开始担忧。于是在幼主登基后不久，曹爽便将司马懿升为太傅，实则是剥夺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则让自己的3个弟弟和一批亲信担任要职，处处限制和监视司马懿。
2: 一开始的这种格局是司马氏掌军，曹爽辅政，但是军权在司马氏的手上，不放心啊。所以后来，等于是曹氏通过一些手段，把司马懿的军权给夺了。那么一方面把司马懿的地位提高，但是是虚位，军权夺走了。那司马懿这个时候就开始装病了，啊，以退为进。他把这个军权交出去了以后，他在家里养病，这个实际上就给曹爽吃了一剂放心丸。
1: 自此以后，司马懿干脆称病回家，曹爽也自以为掌控了局面，实际上却是大大低估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公元249年正月，大将军曹爽连同他的3个弟弟，陪同小皇帝曹芳一起出京。浩浩荡荡的队伍要离开洛阳城90余里，前去祭扫魏明帝的皇陵。祭陵的仪式气氛庄重，雅乐悠扬，祭文铿锵。然而曹爽却没有料到，这一天却成为了司马懿等待许久的良机。就在曹爽离京之时，司马懿奇迹般的康复，在他的指挥下，一场政变迅速展开。

0: 悄悄豢养了十年之久的三千死士成为政变的骑兵。朝廷武库及一切要害部门迅速被司马懿控制，他还以太后的名义宣布曹爽的诸多罪状，切断了曹爽的退路。
1: 政变是如同惊雷一般突然发生，布置非常严密，令曹爽完全措手不及。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可以见出曹爽和司马懿完全不同的性格和才干。司马懿蓄谋已久，布置严密，而且呢手段老辣。当消息传来的时候，曹爽又惊又怕，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了。
0: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曹爽阵营乱作一团，要么交出军权，要么起兵对抗。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曹爽却迟疑不决。司马懿不失时机地派来说客，劝曹爽放弃反抗的打算，说他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免掉官职。曹爽选择了认罪投降，幻想着继续保有富贵。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对手的仁慈，很快曹爽兄弟和他的亲信都以谋反大逆之罪被诛灭三族，斩草除根，魏国的大权落在司马氏手中。这次事件被史学家称为高平陵之变。
2: 这司马懿这一手啊，可以说是猛虎出爪，一击暴命，一下子就把他打死掉了。那么从此魏国的军政大权实际上落到了司马氏的手里，天下还姓曹，但是管天下的已经是姓司马了。所以这个应该说特别能够体现这个司马氏啊，他的这种说的肯定一点是高超的谋略，说的不好听点真是阴谋的这种隐忍。
0: 高平陵之变以后，朝政大权掌握在了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任大将军，曹魏政权继续向司马氏倾斜。公元254年十二月，司马师废掉曹芳的帝位，改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新皇帝。在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继续掌管朝政，他毫不掩饰称帝的野心。在他的眼里，少帝曹髦不过是个傀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喜欢诗文书画的文弱皇帝，却以他最果决最悲壮的方式向司马氏发起了最后反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是曹髦临死前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一句话。公元260年五月的一天，不想坐等被废除的曹髦率领几百名侍卫和奴仆冲出宫门，亲自去讨伐司马昭，以一种最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曹髦之死意味着曹氏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曹氏衰落了，但魏国统一天下的雄心没有停止。没有后顾之忧的司马昭开始实行更大的计划，他确定了先灭蜀汉后灭东吴的大战略，来结束三分天下的格局。
1: 司马昭在经过父子兄弟三代的多年经营以后，已经巩固了他们对曹魏政权的控制，此时。

0: 实呢，蜀汉的政权已经也走入了它的末路，啊，已经相当的衰弱了。所以司马师呢，接受钟会等人的建议，决定伐蜀。
1: 川蜀之地，天府之国，这里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闲适自在的生活。1000多年前的三国末期，当司马昭已经开始对这片富庶的土地虎视眈眈之时，蜀国朝野上下都还没有意识到强敌的野心。当时的蜀国经过刘备、诸葛亮等人几十年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才能平庸的君主刘禅却没有发现蜀国此时已是矛盾重重。公元253年，大将军费祎在一次宴会上被魏国降将刺杀，姜维接任大将军一职，之后便不顾国力多次伐魏，结果败多胜少，所能指挥的军队最后只剩下不到10000人。刘禅则背离了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忠告，宠信宦官黄皓，纵容他干政弄权，掌管蜀国内政的尚书令陈芝与黄皓勾结起来，败乱朝政，蜀汉迅速进入混乱和腐败的时期。公元263年，当这位才能平庸的君主来到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游玩时，蜀国已是内忧重重，臣子们早已失去了与魏国一争天下的雄心，这一切都为司马昭灭蜀提供了良机。
2: 三国的外交虽然很复杂，但是主要的是僧吴蜀汉为一方，曹魏为另一方的对抗。那么在灭南方这两个国家的时候，你要有战略，一般来说先易后难。蜀汉的国土面积、蜀汉的人民的数量、蜀汉的国家力量以及蜀汉国内的矛盾都要大过孙吴，而且一旦灭了长江上游的蜀汉以后，我们想象一下，司马氏的水军顺流而下，那灭孙吴是比较容易的。蜀汉和孙吴之间就一种唇寒齿寒的关系。
1: 司马昭派镇西将军钟会都督汉中，准备伐蜀，战争一触即发，姜维紧急上书希望加强防范，然而黄皓却搞起了神鬼巫术那一套，说魏军绝不会进攻，让刘禅把姜维的奏章压下。而此时曹魏却已经开始排兵布阵，钟会率领10万主力大军取汉中，长期驻扎在关中地区的邓艾率兵3万牵制姜维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再率军3万攻击姜维后方。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出的这3路强军向蜀国展开了攻势。剑门雄关自古就是川蜀大地的重要军事屏障，此时也成为了魏军无法轻易攻破的天险。蜀军在这里把守，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了这样一道天险扼守门户，蜀汉君臣对魏军的军事行动并不是特别担忧。战争持续了2个多月，剑门关依然强攻不下，眼看3万大军就要断了粮草，钟会不得不萌生了退兵的念头。然而老将邓艾却在此时上书司马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0: 邓艾作为曹魏的老将，他分析形势，认为 硬弓箭。

0: 难以奏效，所以他才提出啊，旁出偏师，穿过一段无人之路，从西北方向迂回到剑门关以后，到当时的涪城，也就是现在四川的绵阳那一带，如果能够夺取涪城，就可以由涪城南下直逼成都。如果这样的话，他既可以奇袭姜维的后方，还可以和钟会大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1: 十月，中国西部的天气已非常寒冷，邓艾率兵穿过无人防守的阴平山区，沿途700里杳无人烟，悬崖深谷奇峰突起，将士们凿山开道，邓艾身先士卒。这是一次艰险而杰出的军事行动。20多天后，魏军有如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江油蜀军的面前。蜀军毫无防备，不战而降。邓艾奇袭江油之际，完全打乱了蜀军的防御部署。拿下江油之后，曹魏大军长驱直入，直逼成都的门户绵阳。陈刚是四川省绵竹市的一位手工艺人，他正在制作的是在当地传承了几百年的绵竹年画。绵竹年画的题材中有不少与三国经典故事有关，但更为人们所传颂的还是发生在绵竹的一场壮烈战役——雄战绵竹关。当年邓艾奇袭绵阳之时，遇到守将诸葛瞻，恶战中诸葛瞻父子兵退绵竹，最终在这里双双战死。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这对英烈父子，特为诸葛瞻和诸葛尚修建了这座祠堂，供后人祭奠。然而诸葛亮祖孙三代为蜀汉江山肝脑涂地，也未能阻挡一个平庸皇帝将江山葬送。邓艾把绵竹攻破之后，成都变成了大开门户，蜀军全线溃败，毫无准备的蜀国君臣乱作一团，百姓纷纷出城避难，刘禅束手无策，选择了投降。
0: 邓艾奇袭江油这一仗啊，使得他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主动，完全打乱了蜀汉的军事部署，而且蜀汉此后再也无险可守。奇袭江油之际，不仅是曹魏灭蜀的关键一战，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时期啊出奇制胜的一个经典战役。
1: 存在了43年的蜀汉政权就这样戏剧性的灭亡了。在今天成都市的武侯祠，刘备、诸葛亮等蜀国君臣被后代供奉着，一个个风云人物凝固为雕塑，供后人瞻仰。大殿中央的刘备庄重安详，在他左侧是孙子刘慎的塑像，而右侧却是空空如也。这里曾是安放刘禅塑像的地方，然而作为亡国之君，他竟在众人的争议声中三进三出这座宗庙祠堂，直到今日仍被人们戏称为扶不起的阿斗。蜀国灭亡后，刘禅被带到洛阳，封为安乐公。司马昭让他参加宴会，故意让人表演蜀国歌舞，蜀国人都很伤感，唯独刘禅却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司马昭问他还思念蜀国吗？刘禅回答

0: 乐不思蜀。
1: 一个精彩的时代可以让一个普通的百姓也变得很精彩，更不必说是里面的皇帝这样一级的人物，对吧？你曹髦这忍无可忍之事啊，他可以骑在大马上拿着武器要去诛杀奸臣。刘禅你看过去是我们叫扶不起的阿斗，他看起来在治国上的确是不行的，当然他跟诸葛亮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但是他又得服从诸葛亮，这个为政也是为得很苦闷。这个是一种叫活命哲学，因为当时在当时士大夫脑子里面有两样东西是需要随时都加以修炼，一个叫性，一个叫命。性命我们现在把它单纯的归结成为物理或者生物生命，对吧？性命是包含了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且是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性命都丢了，那什么都谈不上。
0: 司马昭灭蜀，为取代曹魏增加了政治资本。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之位。几个月后，也就是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逼迫小皇帝曹奂禅位给他，宣告旧皇帝位，改国号为晋。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蜀汉归降，王朝建立，军队士气正盛，西晋挟死余威，顺势攻打东吴，成就统一大业，看起来已如箭在弦上。然而晋武帝却决定暂时搁置伐吴之事。
2: 那为什么没有出兵？第一点，西晋建国他需要有一段巩固期，他们巩固司马氏权力的道路充满坎坷，是经历了几次大的斗争，经历了几次血腥的屠杀。第二点，在古代冷兵器时代，长江自古号称天险，西晋朝君臣对越过天堑消灭孙吴有畏难情绪。第三，在一个时期内，孙吴政权还是比较稳固的，就没有给他提供啊敌军内乱这么一个机会。
0: 按兵不动的西晋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此时吴帝孙皓刚刚即位，他抚恤百姓，开仓赈贫，放生珍禽，一派民主风范。然而很快孙皓就让吴国的君臣们失望了。孙皓本性的暴露让东吴朝野上下笼罩在恐惧的阴云中。在孙皓的命令下，京城建业，大肆修建宫殿，民众服役不胜其苦，正直的大臣上书劝谏，孙皓根本听不进去。孙皓下令所有大臣家里的女儿到了15、16岁就要任他挑选，选剩下的才准出嫁。此外皇宫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暗藏杀机的鸿门宴，大臣们的言行举止一有差错都会被记录下来，被孙皓处以种种酷刑。孙皓的暴虐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甚至发生了近万人参加的暴动，一直打到了建业城外30里，还有很多人选择叛逃到晋朝，其中甚至包括吴国的宗室。消息不断传送到西晋朝廷。公元279年，也就是西晋取代曹魏之后的第15年，主张伐吴的声音又高涨起来，为首的是大将军

0: 杜玉与王俊等人。然而以贾充为首的朝廷重臣却以边陲不安定为由依旧反对伐吴，一场激变在晋武帝面前上演。然而这一次晋武帝站在了主战派一边，面对贾充、荀勖等人的苦苦劝阻，晋武帝勃然大怒，下令举兵讨伐东吴。公元279年11月，西晋大军兵分六路，水陆并进，大举伐吴。晋武帝任命贾充为名义上的大都督，实际统帅军队的则是杜预、王俊等人，浩浩荡荡六路大军大举伐吴。在晋军强大的攻势下，吴军节节败退，江陵等重镇相继被攻克，各地官吏纷纷投降，吴国朝野上下都明白亡国的命运就要降临了。六路大军中，王俊这一路最为勇猛，他率领80000水军乘坐高大的战船，自益州沿长江顺流而下，相连百里，浩浩荡荡，一时间兵甲满江，旌旗逐天。吴国水军完全被这种气势震慑住，节节败退，晋军顺江而下，攻克夏口、武昌，所向披靡，直奔吴国首都建业。孙皓只能像刘禅一样将自己绑起来出城投降。吴国灭亡，西晋实现了统一大业。西晋统一之后，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也和刘禅一样被安置到了洛阳。然而相比乐不思蜀的刘禅，他还多少保持了些昔日君主的气概。一日，晋武帝在洛阳接见孙皓，指着座位说：我设这个座位等待你已经很久了。孙皓针锋相对说：我在南方也设了一个座位等待陛下。三年之后，孙皓死于洛阳，死因可疑。而12年前，蜀汉后主刘禅同样死在洛阳，寿终正寝。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魏国末代皇帝曹奂，于西晋末年在许昌去世。经历了无数战乱的洛阳城，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西晋时期的遗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13朝古都，曾经在东汉末年见证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一分为三。60年之后，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精彩纷呈的三国时代也在这里终结，天下再次合三为一。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在统一的版图上前行太远。苟斌是洛阳师范学院的一位美术老师，为了完成一幅描绘西晋时期著名景观的国画创作，他正在查阅大量的史料。
1: 真正创作这个《中国春秦》这张画，还从心里头主要是想象的空间比较大，然后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从中发挥一些很多的想象，比如说建筑的想象，然后它的这个树木的成色摆布，什么亭台楼阁的摆布，包括它的山石的走向，心里边有一个 心里的一种想象，就其实是从我的对于理解这个古人的这些文献记载啊、诗词歌赋啊，从我以个人的感受来和古人对话。
2: 坐坐，
3: 没事。
2: 我
3: 问一下，就是这附近有没有金谷园？
2: 金谷园
0: 金谷春情被称为洛阳八景之一，所描绘的内容正是晋武帝在位时洛阳城的一处著名景观金谷园的迷人春色。
2: 这个看个案子，农村这种看男的，谁家盖房子，谁家是讲公章。
0: 随着寻访的不断深入，金谷园的形象在狗斌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极尽奢华的富豪别墅，它的主人正是西晋时期的世家富豪石崇。就是在这片园林别墅之中，石崇高朋满座，日日宴饮，过着极端奢华的生活，那时的西晋一派富足繁荣的景象。灭了东吴之后，晋武帝认为已太平无事，命令各州郡不再保留军队，他效仿周朝，将许多土地分封给皇室成员。晋武帝还把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推向极致，给予世家大族优厚的待遇，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在晋武帝太康年间，社会的安定和丰富的物质供给，使西晋呈现出了所谓的太康盛世。晋武帝和他的群臣们都开始飘飘然起来，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开始了。作为开国之君，晋武帝在一统天下之后，似乎再没有了什么追求，整天游乐宴饮。晋朝后宫人满为患，宫女数量多达万人，如何万里挑一，竟成了晋武帝的大难题。他乘坐着羊拉的车子，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住。为了邀宠，宫女们用竹叶插在门上，用盐水洒地，以便将皇帝的羊车吸引过来。世家豪族攀比斗富之风盛行，太傅何增每天的饭食要花掉10000钱，还在感慨没有什么能吸引我下筷子。达官显贵们则继承了曹魏时期兴起的清谈之风，这些本该负责政事的高官却一边享受富贵，一边畅谈林下风流，把勤于职守当成可耻的事。皇帝荒淫，官场糜烂，清谈盛行，很快把西晋推向了衰落。太平盛世的表象下面，各种矛盾都在暗中积累，各封国建立的军队成为了西晋灭亡的祸根。
4: 晋武帝在他在位的时候，他为了这个镇压他的疑姓功臣，再就是为了镇压那个吴蜀啊，西南东南那里的势力，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分封了27个皇室宗室为王，而且他还孕育着27个王来，可以有国家，可以有军队，大国可以有军队5000人，次一点的国家可以有3000人，小国可以有1500人，这就埋下了祸根。
0: 晋武帝死后，变乱首先从宫廷里爆发了。公元290年，太子司马衷即位，就是晋惠帝， 这位糊涂愚蠢的皇帝成为了皇后贾南风的傀儡，王朝大权。

0: 很快落在了贾南风手里，在他的唆使下，司马氏诸王自相残杀，贾南风甚至还杀害了惠帝的太子。贾南风的恶行引起了诸王和朝臣们的不满。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起兵入京，杀死贾南风等人，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公元291年到公元306年，先后有八个当初被晋武帝分封的王加入争夺权力的混战，这就是八王之乱。
1: 八王之乱啊，它严重的或者是巨大的打击了、削弱了西晋王朝的力量，还有它这个长期的战争啊，造成了这个西晋王朝，尤其是黄河流域严重的经济破坏、经济崩溃。由于这些原因呢，就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也其实也包括非汉族人民，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这样同时也就给北方的少数民族啊进入中原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
0: 八王混战，军民死亡数十万，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曾经繁华的京都洛阳已是满目疮痍。战争以及相伴而来的天灾迫使人们大规模流亡，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动荡中解体，流民众多，盗贼群起，而州郡缺乏军队和武器，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奔突于社会地壳下的不满岩浆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公元299年，在益州爆发了大规模流民反抗，八王之乱进入尾声的时候，流民领袖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统一的西晋王朝开始分裂。西晋的内乱给晋朝境内的诸多游牧民族武装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率先发难的是匈奴贵族刘渊。身为贵族的刘渊长期居住在汉族政治文化中心，熟读史书、兵书以及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八王之乱中，刘渊趁乱逃离洛阳，跑到左国城，五部匈奴共同推举他为大单于。公元304年，刘渊建立汉国。从刘渊开始，百余年间，生活在西晋西部、北部及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与中原王朝进行对峙，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五胡乱华。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各地起事的队伍纷纷投到他的帐下，其中包括奴隶出身的羯族人石勒。在接下来与西晋军队的战争中，石勒成为了决定西晋命运的关键人物。公元311年，石勒率领铁骑在宁平城展开了一场大屠杀，死者多达10余万。不久，石勒王弥同刘耀一起会攻洛阳。同年，刘耀攻克长安。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敏帝，袒肩露背，口含玉玺，乘坐洋车，以最。

0: 屈辱的方式求降。这时距晋武帝击灭东吴统一全国仅仅过去了37年，西晋灭亡。
1: 这个长期的战乱呢，就造成这个一个是西晋王朝它的元气大伤，再就是洛阳周围黄河流域经济崩溃，广大的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灾难，生活不下去了。这就造成中原汉人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按一户五口人计算，当时人口是700万，如果700万就迁走了90万，迁走了1/8，更重要的是这部分人他是文化程度最高，就是他是国土周围的这样子，中原汉人文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这个生产力啊生产技术都非常高，是这样一批人南迁的，南迁到南迁去了。这个从此以后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也南迁了。
0: 在距离洛阳不到40公里的偃师市，矗立着一座中原客家人南迁纪念碑。西晋末年，带着对昔日荣耀的无比眷恋，大批中原士族和民众纷纷离开家园，从洛阳城向南大举迁移。而此时的北方已成为五胡等游牧民族激烈纷争的历史大舞台。三国鼎立，持续了60年，西晋的短暂统一却还不到40年。随着西晋的灭亡，中国再次陷入大分裂的漫漫长夜。这是一次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局面更复杂的大分裂，持续了将近300年，直到隋王朝再度实现统一。

每到夜晚，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样古朴而神秘的琴声。弹琴的人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而且要求嵇康绝不传与他人。洛阳城里云台山上，《广陵散》的琴声追随着嵇康与他所领衔的竹林七贤度过了无数纵酒弹弦的日夜，并伴随着嵇康直面死神。临死前，嵇康神色坦然，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广陵散》是中国最著名的神曲之一，后人对他的弹奏更多是对魏晋风度的精神传承。

0: 心。
1: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一个浸染了浓浓的悲伤但又真实美好的故事。故事的开篇就是一场生离死别，天人永隔。丈夫身患绝症，生命所剩无几，坚强的妻子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身为插画师的妻子将自己与丈夫相爱相守又相别的故事写成了这样一本书，书的名字叫《人间告白》。故事的女主角小锦和男主角小呼的爱情开始于2003年的夏天，那一年他们都是16岁的少年，年少青春，一见钟情，时余微时，清澈美好。对于热恋中的人，爱情究竟是什么呢？书的作者金鱼酱是这样理解的，他写道：有人爱娇艳欲滴的红玫瑰，就有人爱清新淡雅的小雏菊，总有那么一个人会穿越人潮，发现你的好，闻到你的香，欣赏你的美。他把爱、温暖、自信、快乐带到你身边，他让你知道原来不是你的问题，是那个喜欢红玫瑰的人不懂得欣赏小雏菊的美吧。

那你又何必否定自己呢？读了书中小锦的言行，你会感觉到爱是彼此的欣赏，只有在欣赏的基础上

他们的幸福才刚刚开始，命运却给他们当头一击。2017年的夏天，小呼因病住院，确诊为癌症晚期，而且被告知最多只能有3个月的时间了。于是，这对年轻的夫妻开始了痛苦煎熬的漫漫求医路。小呼一次又一次接受化疗，小锦在照顾小呼的同时还要照顾孩子花生。为了更好的治疗，他们搬到了陌生的城市。在生死未卜的苦痛面前，爱情究竟又是什么呢？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在这个异乡的医院里，我对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说了我的心里话。我从不敢告诉别人小呼的病情，可是对着陌生的奶奶，我什么都说了出来。她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一定见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她也一定知道人生那么长，还要遇到更多我想象不到的事情。她听到我说了晚期后，只是用眼角的泪告诉我别怕。可不知为什么，别怕这2个字比加油对我来说有更大的触动。别怕，简简单单2个字，小锦接收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信息。他和小呼的爱情正在经历一段苦痛磨难，面对爱人的生命一天天消耗，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爱情又是什么呢？我想，可能正是别怕这2个字吧。小呼躺在病床上，小锦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他的努力和辛劳小呼都看在眼里。这2个字或许正是小呼想对小锦说的：别怕，我会努力配合治疗。别怕，咱们的孩子很乖，不要太担心。别怕，我相信你是世界上最棒的妻子和母亲。别怕，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也会一直在我心里。这一句一句的别怕，小呼也许从来没有说出口，但是小锦一定能感觉到。也许是在生离死别之时，爱情是面对你时的微笑和转过身去的眼泪，是你我二人彼此的感同身受，相互依赖的信任，更是知道你时日无多，我愿意扛下一切的勇气。2019年的3月2日，小呼带着对人间的留恋，对家人的不舍，离开了这个世界。失去了爱人的爱情又该是什么样的呢？金鱼酱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不会因此抱怨上天的不公，抱怨生活的不易，相反，可能我会更加的懂得生命之珍贵，懂得在活着的每一天都要活得尽兴，才算不负此生。失去小呼的小锦开始独立面对生活，她努力地养育儿子花生，努力地画画赚钱。此时的爱情是：虽然你已不在，但我依然会努力生活，不让活着的人留有痛苦，不让死去的人留有遗憾。曲虽终，心未散。《人间告白》这本书是作者金鱼酱的真实经历，这本书是他对小呼的怀念，也是对他们之间情感的寄托。而之后呢，他又出版了一本新书《星空邮局》，这本书讲述了在小呼走后，他带着小儿子花生如何一步一步走出了丧夫丧父的阴霾，向着更好的生活迈进。他独自地承担起抚养花生的重任，没有逃避和退缩，用坚强乐观陪伴花生成长。以前把花生举起来是小呼这个爸爸最喜欢的动作，而现在
金鱼酱带着对小户的爱和思念。

0: 将这个动作传递了下来。
1: 任何经历和情感都是一种相互力量的牵引，要相信只要是你自己愿意走在阳光之下，就没有人和事情能够挡住你的太阳。而且我一生都会相信爱情，那个与我灵魂契合、同频共振的人，他一定会披荆斩棘地走向我。所以在他还没有来之前，我只用好好的去爱我自己，用心地体会这个世界，爱里面的量子纠缠，最终会让我们相遇。
0: 前夕似舱口，深爱如长风。祝愿所有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最终情感的归宿。而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人间告白》，希望朋友们有时间的时候好好的去读一读。

0: 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说到母亲，可能我们心目中很多温暖的记忆都与她有关。没错，母亲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人，因为她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要经过多少个黑夜，而在这些黑夜中我们又要走多少条黑路呢？我想无论多黑的路，只要有一盏灯，就可以为我们照亮前方，让我们勇往无前，一直走下去。接下来我们将有请现代诵读艺术国家特级贩毒导师、中国十佳贩毒导师、第六届中国十佳青年诵读艺术家、曾多次参加国家级诵读大赛并获奖的承德市诗歌朗诵协会副秘书长郭小川朗诵艺术团副团长李颖，为我们带来刘向东的作品《母亲的灯》。
3: 母亲的灯，刘向东，中国。那灯是在怎样深远的风中，微微的光芒倒一样，除了我谁能望见那灯？我见他蹲坐在母亲的手掌，一盘大炕，几张小脸，任目光和灯光反复端详。富裕的夜晚，魂语只剩了这油灯一盏，于是吹灯也成为乐趣，而吹灯的乐趣必须分享。好孩子，别抢，吹了妈再点上，点上吹了，吹了点上。当我写下这些诗行，我看见母亲粗糙的手小心地护着她的灯苗，像是怕有谁再吹一口。他要为他写诗的儿子照亮。哦，母亲的灯倒一样，在我模糊的泪眼中蔓延生长。此刻茫茫大野全是豆啊，金黄金黄，那金黄金黄的涌动的乳汁啊，我今生今世用不完。

听众朋友，刘向东的这首《母亲的灯》是一首写母亲的诗。其实啊，写母亲的诗浩如烟海，车载斗量，虽都是真情实感，但难

眠良莠不齐。这首诗虽然全篇没有一个赞美的词，也没有激情澎湃的呐喊，围绕灯这一意象展开诗歌的叙述和抒情，却是匠心独运。这首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四节，第二部分是后两节。第一节描述灯的形象，是泥的，微弱的，从灯的勾勒，一个贫穷而坚挺的家庭也呼之欲出。接着叙述转向了小时候的回忆，母亲拖着油灯，几个孩子围绕着母亲，在富裕的夜晚玩起了吹灯的游戏，任目光和灯光反复端详。这一句可谓是神来之笔，不着一字，母亲宠溺的目光就这么展露出来。其实啊，这与第四段母亲朴实的话语也形成了一种应和，形象也就变得丰满而感人了。这首诗的第二部分转向了抒情，我写下诗行的时候，是母亲为我照亮，是虚实结合。油灯既象征了母爱，也象征着我既需要母爱的一个孩子。在这里，我与母亲的形象融为一体，而在最后又把油灯比作豆，是很精妙的写法。豆子在这儿特指黄豆，是随处可见的食物，它金黄的颜色和油灯的灯光相似，这是对第一段的应和。又写了乳汁，其实豆子磨成豆浆和乳汁相似，在这里油灯、豆、乳汁三个意象融为一体，共同象征了伟大的母爱，这也是作者对母爱的热烈颂歌。整首诗虽然没有一个爱字，没有一个赞美的语汇，但是诗人用普通的三个意象织成了一幅歌颂母爱的感人篇章，读起来真的是引人深思。尤其呢，我们刚才欣赏到的这种经典的诵读，是啊，我想只要母亲还在，我们都还是孩子，还是能够看见远处的光。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古人云：“品现于世，心藏于身。”一个人遇事的反应和处理事情的方式，体现了他的修养和格局。人这一生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和选择，能不能过好这一生，在于处事的能力，更在于面对问题时的心态。心态决定行动，行动关乎结果。真正厉害的人，总能根据事态的发展调整自己的心态，决定自己的处事方式，最终收获圆满。网上有人问，为什么明明懂得很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因为你想的太多，做的太少。是啊，这不就是当代很多人的现状吗？想通过读书提升自己，可书买了半年也没有拆封，约着朋友一块学车，朋友拿到了驾照，自己却还没有开始学科目一。决定假期去爬一次泰山，可是一到放假，不是睡懒觉就是刷手机。世间万事一件接着一件，若总是一味的拖延，最终只会一事无成。古话说，天下之事总是困于想而迫于行。很多时候成功不在意难，在于身体力行去做，只有行动起来，才能把握成功的契机。朋友想要减肥塑身，每天看健身视频，吃减肥餐。老公每次喊他去健身，都有各种理由推脱，总想着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然后再去实行。直到有一天，好友的老公直接把他领到健身房。一段时间后，好友发现即使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依然不影响健身的训练。这时他恍然明白，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只会让事情越积越多，让自己

停滞不前。很多时候找准目标，立即行动，才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想要改变现状，那就立马行动起来，只有做了才会有结果。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可能就是行动力。行动力是通往成功的桥梁，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拖延懈怠和瞻前顾后上，凡事行动起来，烦恼就会慢慢消散，成功也会不期而至。曾经我们说看过很多的书，比如作家陈忠实在写《白鹿原》前，在文坛也始终不温不火。当时路遥凭借《平凡的世界》已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陈忠实大为羡慕，决定写一部可以与之相比美的鸿篇巨著。于是46岁的陈忠实独自回到西安老家，用2年的时间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到周围的县城体验民情找灵感。他将自己全部精力放在了小说的创作上，那段时间他只要一闭眼，脑子里全是白鹿原的男女老少，小说一气呵成。但为了自己的作品更为完美，他反复推敲，不断斟酌，又用了足足4年的时间对小说进行润色修改，最终耗时6年，这部长篇巨著《白鹿原》与读者见面。有人说，目标决定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成大事者都有着坚毅的态度和深耕的精神，他们一旦认定了目标，便不再犹豫，不再迟疑，专注地走下去，最后一举获胜。身处当代社会的我们，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只有大而化之的希望，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够取得成就，一方面却没有具体的目标作为参考。我们总是埋头打工或者拼命鸡娃，却忘记给自己和孩子定一个可以量化的目标。只有明确了具体的目标，才会有努力的方向，然后朝着这个梦想前进，不断拼搏。树立远大的目标，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觉得遥不可及，但是不要怀疑，每天坚持的努力积累下来，一定可以到达。之前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2支队伍接到指令，被要求尽快到达50公里之外的营地集合。一队的队长反应迅速，要求大家加快步伐前进，中间不可停歇。二队的队长接到通知后，没有强制大家加速赶路，而是按照计划走一段路，停下休息一阵。结果一队的士兵刚开始走得很快，慢慢的大家体力耗尽，最后不得不停下休息，而二队由于劳逸结合，始终保持匀速前进，最后率先到达营地。由此可见，过于追求速度就容易心力交瘁，手忙脚乱，忙乱容易出错，最终反而耽误时间。庄子有云，莫急莫躁，从容应对。一个人只有稳得住，才能看清自己的位置，对事情有更为清晰的判断，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王羲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因为在书法方面颇有天分，总想着更上层楼。有一天，王羲之在书上看到了东汉书法家张芝长年累月练字的淡然，才恍然大悟，字要一笔一画的写，路要一步一步的走，稳中求进才能水到渠成。于是王羲之戒掉了急躁，一笔一画静心练习，最终成了名家。俗话说，欲速则不达，练字如此，人生亦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心浮气躁总是在所难免。看到别人结婚了，恨不得自己立马有对象，看到别人的孩子才艺突出，便马上带着自己的孩子奔波于各个兴趣班，或者看到别人做生意赚了钱，想着自己也要尽快的腰缠万贯。殊不知忙乱易错，事缓则圆。凡事把心稳住，
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来，往往会得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孙子兵法说，求稳之计重在戒急，过于追求速度而奋力的奔跑，只会气急败坏，心浮气躁，最终一事无成。人生的很多智慧往往藏在沉稳和从容里，稳得住，遇事不慌不忙，一步一步保持淡定，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人生之路也才能行稳致远。很喜欢的一句话，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里藏着他的学识、见识、品格和修养，而这个反应也决定了他的生活品质。一个人的处事能力是个人胸襟和格局的体现，小事要快，凡事先做，慢慢调整，大事要准，目标坚定，专注深耕，难事要稳，沉着冷静，行稳致远。

听众朋友，记得上大学时，我选修了一门管理学的课程。有一次，年过半百的教授结合自己的阅历，谈到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见解。他指着图片跟我们说，人这一辈子精力和时间有限，没法面面俱到，你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消耗在物质层面，多花点心思去照顾家庭，去丰富精神。人生半坡，越活越通透，方才明白了多年前教授那番话的深意。物质低配，家庭高配，精神顶配，这才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先来说一说物质低配。海明威说，在一个奢华浪费的年代，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非常微小的。人过中年，当你滤除不重要的杂质时，其实也是在丢掉负累。1956年的冬季，哲学家李泽厚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稿费加起来有1000元，这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60元左右的他来说，是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虽然经济变得宽裕，他的衣食住行仍照旧，不穿好衣服，不戴名牌表。有人劝他给自己添置一身名牌衬衫，他拒绝了，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累。他专心致志于事业上，最后写出了《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著作。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人看似支配物质，实则被物质支配。环球免税集团的创始人查克·费尼虽然是闻名于世的富豪，却一直坚持着简朴的生活方式。他经营着各类奢侈品，但身上破旧的眼镜是从杂货店挑的，10美元的卡西欧手表是从地摊买的。他说，这块廉价的手表时间走得一样准。他没有自己的车，外出是乘坐公共汽车，手里也经常拎着塑料袋来装各种文件。他住在旧金山一间普通的公寓里，布置极其简单，墙上挂着喷墨打印的照片，桌子是一张破旧的木桌。这就是查克费尼的素简之道，没有琳琅满目的物品，身心落个大自在，没有填不满的欲望，过得简单而丰盈。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东西都是身上的包袱，少年贪求物质的丰盛，但人到中年要学会给生命做减法，抛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物，过专注的生活，为人生留下空间。如果说这是物质低配，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家庭的高配。林语堂说过，理想的家庭生活就是有一个言笑温和的妻子，几个可以和他在大雨中奔跑的可爱孩子。后来他用一生的爱把理想变成了现实。自结婚后，他除了写作，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家庭。林语堂经常用胶泥和蜡烛做成漂亮的小玩意儿，当作礼物送给孩子。一有空闲，还会和孩子们一起吹肥皂泡。穷苦时和妻子一起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日子安稳后又一起享受生活。当然两人也会闹矛盾，但每次林语堂都会主动哄妻子开心。在金婚那天，林语堂特地铸了一枚金玉圆的胸针，刻上了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

老情人献给妻子。走过半生，会发现家庭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业，经营好家庭的用心程度决定了一家人生活的温度。再多的财富不如家人和睦，再大的盛名不如家庭幸福。玻璃大王曹德旺曾有过一段婚外情，于是写信给太太提出离婚，太太却对他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知道你是会走掉的，你要是真走了，那么把房子和三个孩子留给我。曹德旺听完太太的答复沉默许久，他没有马上做决定，而是特地去了解别人的婚姻生活，搜罗各种婚姻样本，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绝对幸福的家庭，男人必须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让家人幸福和荣耀。他断去了离婚的念头，从此把家庭放在首位，几十年不改初心，甚至把所有的财产写成太太的名字。周国平曾说，家是一只小小的船，要载我们穿过那么长的岁月。年轻的时候觉得世界之大无处不可去，到了中年恍然明白家是这一生唯一的归宿。与其一心向往往外奔波，不如多花心思顾好家庭，养好孩子。而最后我们说到的顶配便是精神的顶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有一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主人公安迪因为在监狱里放费加罗的婚礼被典狱长关了两周，出来后仍然精神焕发。安迪跟众狱友解释道，因为有莫扎特的相伴，音乐在心中，在脑中，那天籁之音是夺不走的宝贝。生而为人，不仅需要肉体的保护，更需要灵魂的气息。无论是琴棋书画还是吹拉弹唱，我们都应该有一样志趣来充实生活，丰盈内心。木心曾在他的书桌上贴了福楼拜的一句话，艺术广大之极，足以占据一人。对他来说，人间不过是寄身之所，广阔的精神世界才是他的最终归属。在60年代，木心蒙冤被关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每天吃酸馒头和梅咸菜，饭桌上还未动筷就已爬满了苍蝇。命运如此刁难，但是木心却在沟渠里看见了星光。在写字白的纸上，他偷偷画上黑色键盘，在无数的键盘上弹奏得有滋有味。他每晚都会写上上千字的笔记，有优美的诗歌，有深邃的哲思，在无垠的文字世界里所畅游。等到木心出狱的时候，谁都以为他一定是破旧不堪或者没有精神，可是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木心腰板无比坚挺地走了出来，面带微笑，干净极了，也优雅极了。梁文道看到木心50多岁时的照片，脸上没有一丝抱怨和苦难，他十分惊讶，这哪里像是一个坐过牢的人，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人。内心丰盈的人能活出无数种精神，无数种姿态，值得去滋养灵魂，才能在这千篇一律的日子里不被庸俗所同化，不被磨难所打倒。听过一句话，每块木头都可以成为一尊佛，只要去掉多余的部分。生活其实也是如此，人到中年，删繁就简，不寄托于物质，而是把精力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我们才能活出自己所想要的人生。

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最近一个外国妹子的视频火遍了全网，因为内容过于离奇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她最近呢，在中国某跨境电商的网站上买了一盏可爱的羊角面包小灯，造型是一个类似羊角面包的模具，里面装上灯泡。刚拿到手时啊，妹子非常喜欢这个台灯，因为造型做得逼真而独特。但渐渐的，她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有一天，她下班回家，发现这个灯周围怎么聚了上百只蚂蚁呀？这个时候，她脑海中突然闪现了一个荒谬的想法：这个羊角面包小灯不会是只真正的羊角面包做的吧？哎，于是呢，她把灯泡卸了下来，挖了一个洞。越看越像哈，这真的不是个羊角面包吗？试着掰一下，还能听到很清脆的声音，剥开了，里面的样子就同羊角面包掰开的样子一模一样。真的就是面包吧？这是跟我在开玩笑吗？还掉渣呢，货真价实的渣啊！让大家来看看。为了验证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面包做的，他决定尝一尝。小口一咬，整个人裂开了，半惊吓半绝望的，就是面包，没错，就是面包。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段离奇的购物经历后，留言里网友们全炸了，这100%是真正的羊角面包，不，所以他们是直接把灯塞进了羊角面包里，然后再涂上树脂啊、哦！我不行了，这是比完全用树脂制造便宜多了。还有的网友说直接尖叫起来了。当然有人对这个测评持怀疑态度，觉得是不是这个妹子自导自演呀。不过评论里更多的网友开始交流起来心得，有人买了鸡块钥匙扣，现在也担心它是真正的鸡块做的等等，还有一个薯条钥匙链啊，这个薯条、鸡块、钥匙链都有，一直觉得他们看起来太逼真了。所以你们会随身带着腐烂的肉走来走去吗？里面呢还有网友科普说，真的有一个日本的艺术家用真正的羊角面包制作过这样的灯具，这种灯具用独特的抗菌涂层保护。

保存，采用创新工艺制作，能保持灯具几年内使用无忧。但是如果涂层受损，水分就会进入到内部并导致发霉，还可能会发生一些困难。

在不同的时代，拥有不同的身份，但都长得英俊非凡，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就以潘安为例，史书上直接夸他是美姿仪，说他呀外貌俊美，风度翩翩。他每次出门的时候，都会有一大群少女追捧，跟着他的马车，送上鲜花和水果，将马车塞得满满的。还有魏建，他长得光彩照人，整个人像玉石雕刻出来的，只要出门就会引来大家围观。可惜这个魏介身体虚弱，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大家都说他是被看死的，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人上门拜访，就是为了欣赏他的容颜。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要提问了，难道古人这么看重外表吗？那当然了，《礼记》里就说过君子九容，一个受欢迎的人，在表情、动作、声音各方面都要精心修饰。不过呢，古人也很重视内在，如果有人相貌丑陋，但是才华横溢或者品德高尚，也会受到大家的尊重和喜爱。比如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冉明，冉明宗室名灭，字冉明，所以他的本名应该叫宗灭，宗明则是个简略的称呼。他生活在春秋时期，是郑国大夫，长得相貌丑陋，如果只是看外表很难招人喜欢，但他非常的睿智聪明，深受郑国王室和百姓的爱戴。有一次啊，郑国的上卿子产就问他应该怎样管理国家，冉明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瞻之逐鸟雀也。意思就是执政者对待百姓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对待坏人呢就要像老鹰追逐鸟雀。子产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就夸赞说，过去我只看到冉明的外表，觉得他毫不起眼，今天是看到他的内心了，才发现他真让人钦佩。还有一次，郑国的官员出使晋国，当时晋国国君很宠幸一个叫程正的人，让他担任下军佐，负责带领军队。程正向郑国使者提问，要怎样才能降低自己的官位，只听过有人想要升职，竟然还有人想要降职，使者一下子就被难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回到郑国以后呢，使者就向冉明求助，冉明说了，我觉得这个程正离死期不远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身在高位，做了大官，如果真的害怕招来祸患，想要降低自己的官职，不会没有办法，离职不干就行了，何必去询问别人的意见呢？真正主动降职的人都是居安思危的聪明人，程正并不是这样的人，他明明舍不得官位，又整天把降职挂在嘴边，要么是有逃亡的打算，要么是有疑心病，总怀疑有人加害，他迟早会把自己折腾死的。果然就像冉明说的那样，程正第二年就去世了。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冉明不仅让郑国人交口称赞，还传到了其他的诸侯国。有一次啊，晋国的大夫叔向来郑国拜访，他是当时有名的贤臣，因为才华出众，为人正直，受到称赞，大家都想结交他，冉明也想拜访一下叔向。但是呢，他知道自己相貌丑陋，怕惊吓到对方，于是特意乔装打扮，混进了一群仆人当中，就趁着端茶送水的时候混进了屋子里。当时啊，这叔向正打算喝酒，突然听到仆人当中有人说话，而且呢说得很有道理，他立刻放下酒杯，笑着说，这个人

肯定是冉明。书相把冉明从仆人当中拉出来，邀请他一起坐下聊天，丝毫没有介意他相貌丑陋。书相当时讲了一个小故事，说从前有个贾大夫，长得很难看，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对方嫌弃他，竟然三年都不跟他说话，也从来不笑。直到有一天呢，贾大夫带着妻子去河边游玩，表现出了高超的射箭功夫，射中了雉鸟，他的妻子才喜笑颜开，开始和他说话。贾大夫感慨地说，这才华是必不可少的呀，如果我不擅长射箭，你是不会和我开口说话了。书相就借助这个故事，拉着冉明的手说，你相貌不扬，混在仆人当中，如果不开口说话，谁能知道你很厉害呢？我差点就错过，幸好你说话了，我从你的话里看到了你的才华。就这样，两人一见如故，结成好朋友。这就是《左传》里关于其貌不扬的记载。扬是夸耀称颂，不扬就是不值得夸耀，不好看。这个成语是用来形容外貌普通，不过古人可不是嘲笑和嫌弃的态度，恰恰相反，是抱着加油打气的目的。长得难看没关系，你有才华同样可以招人喜欢，美名远扬。当时晋国的魏献子掌管朝政，晋国的杨蛇氏和齐氏先后被灭，魏献子就把这两大世家的封地收归公有，然后划分为十个县，打算任命十个有才能的人去接管。其中呢，有一个人叫贾欣，魏献子召见他，然后对他讲了贾大夫和冉明的故事，表示自己不看重外表，相信他的能力，鼓励他好好任职，发挥才干。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比如在唐朝笔记小说《北梦所言》里就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唐朝诗人皮日休非常有才华，精通诗词写作，但他长相丑陋，据说是左眼有眼疾，看上去不太美观。他年轻的时候去长安赶考，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诗歌写得好，名声在外，有很多人都想认识他，这其中还有科举的主考官。那位主考官把皮日休叫到自己府上，他本以为能写出如此好诗的人应该是个风度翩翩的才子，没想到这皮日休其貌不扬，他还挺失望的，当下呢就嘲讽说了，你有深厚的才华，为什么却只有一只眼睛呢？皮日休当时就不客气地反驳说，主考官是为朝廷挖掘人才的，你虽然有两只眼睛，却根本看不到人才，不是白长了两只眼睛吗？皮日休不惧对方的嘲笑，也没有因此妄自菲薄，最终呢，还是凭借自己的才学考中了进士。今天的故事相信大家肯定有不少收获，我们都不必过分的关注外貌，那些看起来其貌不扬的人很可能实力雄厚，能力突出，所以不能单靠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左传》，华而不实。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快来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左传》。晋杨楚府聘于魏，反过宁，宁迎从之，及温而还。其妻问之，迎曰：“以刚。”商书曰：“臣见刚克，高明柔克。夫子依之，其不莫乎？天为刚德，犹不甘食，况在人乎？”

且华而不实，怨之所惧也。泛而惧怨，不可以定身。于惧不获其利而离其难，是以去之。晋国的杨楚府到魏国去聘问，回来时经过宁地，宁嬴跟随他到到温山又回来了。他妻子问原因，宁嬴说，这个人太刚强。商叔说，性格柔和的人要用刚强来克服，性格高爽明朗的人要用柔弱来克服。这个人偏执其一，恐怕得不到善终吧。上天属于刚强的德行，尚且不甘犯四时顺序，何况是人呢？而且华而不实，就会聚集怨恨，侵犯别人而聚集怨恨，不能够安定自身。我害怕得不到好处而蒙受灾难，所以离开他。有句歇后语就叫绣花枕头华而不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喻有些人外表看着好，内里却不行，就像花而不结果，中看不中用。华而不实最早出自史书左传，那我们来听听它背后的历史故事吧。话说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叫杨楚府的人，相貌堂堂，非常有风度，能说会道，大家都认为他有才华，肯定前途无量。后来他果然做了晋国大夫，我们今天把医生叫做大夫。在古代，大夫可不是职业，而是一个官僚阶层，地位还比较高呢。国君以下有卿、大夫、士这三级，大夫还可以细分为乡大夫、岁大夫、朝大夫、县大夫、都邑大夫、公族大夫等。杨楚府担任晋国大夫后，深受晋襄公的器重。有一次啊，他奉命出使魏国，在经过宁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霍家，结识了一个叫宁嬴的小官。宁嬴呢，非常崇拜杨楚府，被他的才华折服，决定从此为他效劳。宁嬴对妻子说，我早就想结识一个能人贤士，等了这么多年始终没有遇到合意的，今天啊终于遇到杨楚府了，我愿意追随他而去。就这样他们结伴而行，一路上杨楚府是纵论古今，多有交流。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宁嬴跟着杨楚府没走多远，就向他告辞，原路返回家中。他的妻子十分好奇，问他为什么半途而返。他解释说，我刚认识杨楚府的时候啊，见他一表人才，以为他是青年才俊，谁知道呢，听他说话看他做事，却有些失望。他这个人太刚强了，典籍尚书中就说过，性格柔顺之人要以刚强互补，性格刚强之人要用以柔顺互补。杨楚府呢过分偏执，恐怕前路坎坷，会遇到不少麻烦，难以善终。况且他面上表现得如此完美，内心呢却有这样那样的性格缺陷，表里不一，华而不实，一定会招来怨恨的，这仕途又怎么会顺利呢？我担心受到牵连，所以啊不愿再追随他了。不得不说，这宁嬴确实很有先见之明。杨楚府后来成为晋国世子的老师，这位晋国世子后来成了国君，就是晋襄公。杨楚府由此深受信任，但他确实才能平平，又树敌太多，招来怨恨，最后落得一个被刺杀的下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他做了哪些事。有一年吧，这秦国和晋国交战，晋国俘虏了秦国的三位将军，这本来是件大喜事，但晋国国君一时糊涂，听从旁人的挑唆，竟然放虎归山，放走了

0: 这三位将军，但他立。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应清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版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应清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三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1: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0: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他们想需要什么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 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0: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11: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拟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9: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12: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00。

0: 1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2: 我国这一届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4: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5: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6: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7: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8: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7: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9: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0: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1: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

0: 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 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2: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3: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型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因此，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
2: 66%。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 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 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4: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2: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 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 11%，
5: 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
6: 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疾恐、肯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疾恐、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7: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
8: 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9: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0: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
1: 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 运行总体平稳。
11: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2: 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3: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 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

0: 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4: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

脚步，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栾平县供销集团农文旅融合项目全面竣工；栾平县集结家乡推荐官，开启本土电商直播，筑起宣传新热潮。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立足我国科技发展实际，对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号召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文章说，近代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屡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从世界强国变为任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回望这段苦难深重的历史，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日中国创新动力、发展活力勃发奔涌。有外国企业家认为，要了解未来技术发展，无论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电动汽车还是电池技术，都应该去中国深入探索或研究中国的科技进展。中国是一股影响未来的强大力量，观大势、谋全局、抓根本，人工智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变量。早在2014年，总书记就指出，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思维和学习能力，强调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还很多，我们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2018年，总书记从战略问题高度前瞻布局，强调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推出的开源大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硅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这次大会上，总书记深入分析人工智能的发展态势和显著特征，强调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一体部署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求针对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重点领域，明确伦理标准和指引，有效应对规则冲突和伦理挑战。记者宋佳庆报道。7月14号，记者在把克什营镇偏桥村看到，由供销集团倾力打造的农文旅融合项目已全面竣工并正式亮相。园区整体环境整洁雅致，配套设施齐全完备，特色田园体验场景焕然一新，为乡村文旅发展、群众休闲体验筑牢了良好基础。据了解，该项目是供销集团2026年定点常态化帮扶重点建设项目，今年6月8号正式启动施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0亩，为深耕现代农业体验、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园区科学规划建设95个标准化家庭农场地块，全域配齐智能灌溉系统及全套农用配套设施，为农耕体验、农作物种植提供。

硬核保障。在农业种植体验基础上，项目深度融合文旅休闲功能，精心打造芍药园、百合园等特色花海景观，配套铺设生态休闲步道，布设便民休闲座椅，全方位升级园区观光游览休闲打卡体验，成功打造集生态观光、田园休闲、农耕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田园休闲空间。

0: 家庭农场地块年租金定价为500至1000元，性价比优势突出。针对无人认购的闲置地块，由项目运营方统一规划、统一种植应季蔬菜、杂粮等优质农产品，依托供销集团自营商贸体系、成熟销售渠道进行市场化对外销售，有效盘活土地资源，保障项目可持续运营。针对地块认购用户，园区提供全方位贴心配套服务，用户可随时随地入园开展农耕劳作、观光游玩、亲子休闲等活动，园区免费提供专业种植技术指导、农耕农具设备、水电配套使用等一站式服务，大幅降低农耕体验门槛，让市民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体验农耕乐趣，助力乡村农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由县委网信办、县发展和改革局组织开展的本土电商直播助企宣传活动正式开启。活动在全县招募集结了数名本土优质短视频创作者与电商主播，组成专属家乡推荐官队伍，为我县本地企业搭建专属宣传推广矩阵。7月16号，记者在北雁商城新港店看到，电商主播正在全新改造升级的门店开展直播推介。据了解，北雁商城新港店超市自7月6号启动为期10天的店面升级改造工程，16日换新开业，以崭新面貌面向广大市民。北雁商城紧靠本地群众消费需求，围绕商品品类优化、贴心服务提质、购物环境换新三大维度全方位改造升级，打造出商品齐全、环境雅致、服务周到的一站式便民消费场景。商场不断丰富县域多元消费场景，依托全新经营业态，持续助推本地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北雁商城总经理周杰：
1: 为践行人文北雁、让城市温暖而美好的社会承诺，我们对新港店超市做了很多调整。商品方面，自营大肉、水产、烘焙，升级主食、熟食制作工艺，淘汰低质价比品类，持续引进好商品，推出高质价比北雁自有品牌。在服务方面，我们新增堂食区域，引入净水系统，完善便民设施，优化售后政策。环境方面，调整动线布局，升级安全设施，让顾客逛北雁更舒适、更安心。
0: 本次电商直播助企宣传活动采用系列短视频加专场直播的组合形式，围绕本地商贸企业换新活动，推出多期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内容，为本地企业精准引流。活动同步搭建主播与企业的双向对接桥梁，在帮助企业打通线上销售新渠道的同时，也为本土电商主播提供实战孵化场景，带动主播群体技能提升与增收。北雁商城总经理周杰：
1: 在调改升级的关键阶段，通过县发改局、县委网信办搭建的宝贵平台，让我们得以携手滦平家乡推荐官，通过电商直播形式走进一线，深入现场，真实记录我们在商品品质与服务细节上的每一步提升。推荐官的分享不仅为北雁注入了精准的客流，更让家乡百姓从多元视角看见了北雁商城新港店超市的焕新与坚守。政府的引领与媒体的传播是我们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后盾，北雁将不负信任，继续用品质与服务回报家乡厚爱。
0: 接下来，我县将继续深化主播赋能加商贸企业电商升级加政府引导的融合模式，营造出全民关注本土好物、支持家乡企业的浓厚氛围，着力打造县域直播电商助企的特色典型，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的线上活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

都要争先恐后来抢这将令。就在这时候，司马懿把那令箭又放桌上了。他说：“唯恐诸葛退兵，其中有诈，咱们是绝不能上这个当啊，不能追。来呀，散帐。”哎呦，就这一下，你再瞧那些武将全泄气了。大伙一瞧，这怎么了？这是，咱都督是不是喝多了？这干嘛呀？颠三倒四的，啊？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让诸葛亮知道了，还不得笑掉大牙呀？说是这么大的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已经都军将了，把令都举起来了，下边把令箭放桌上，最后来个散仗。嗨，大家都三三五五离开大帐，唯有张合没有。怎么回事？张合是憋了一肚子气，他走到司马懿的跟前：“都督，您这是为何呀？眼看就要点兵追杀诸葛亮，怎么您不传令了呢？”司马懿一笑：“张合将军，我来问你，诸葛亮他为什么无端的撤兵呢？你想过没有？”张合一听：“我想过了，还不是因为粮草不济吗？尽管他得了咱的陈仓，他运粮也困难，兵无粮自乱，军心已经慌了，他怎么能不撤兵呢？”司马懿摇了摇头：“张合，你说的不对。怎么？据我所知，去年呢，西川粮食是个大丰收啊，不但西川，汉中都丰收了。今又逢麦熟之际，西蜀营中粮草十分充足啊。尽管他转运艰难，正像你说的，他得了陈仓，这运粮到了也不是那么便当那么顺利。即使是这样，我估计这诸葛亮营中的粮草也够支付半载有余，半年也吃不完。即使这样，他干嘛无故退兵呢？我想过了，诸葛必有大谋，咱们还是不追为上。”哎呀，张合听着这话，皱着眉，咧着嘴，摇了摇头：“都督啊，你可不能再不追了，这样下去那可大伤士卒的锐气呀、啊！怎么不就点劲儿都弄没了？您看这大伙多泄气！要不这么着吧，请都督给我一支将令，带我去追赶诸葛亮。如果我要打胜了，都督您不必给我记功；我要是打败了，我甘当军令。”张合是真急了：“你瞧这还不行吗？打胜仗我们不要赏，打了败仗我们认罚。”司马懿捻着胡须看了看张合，哎呀，司马懿点点头啊，怎么呢？看来张合是求战心切呀。如果说一再不让他去，他非疾病了不可。要不这么着吧，我给你5000人马，你挑选挑选，挑那精壮之士，让戴陵做你的副将，你去追赶诸葛亮。可有一样，追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不可暴躁。就说追一追看一看，如果接近西蜀营的时候你要跟他打了，你先把寨抓下来，干嘛呀？休息一夜，明日再战，让士卒缓一缓气力，恢复恢复疲劳。可不要这么追着赶着，看已经赶上了西蜀大营了，呵，追着这些士卒上气不接下气，马上就跟人家打，那可容易吃亏呀。你可千万要记住。张合领令：“等等，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巨将派兵要追杀汉丞相诸葛亮，当他把令箭也举起来了，呵，你再看曹魏众将，一个个是擦拳抹掌。

我要带领人马随后追赶，做你的后援，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一路之上多加小心，遵命。呵，张合一瞧，真不容易啊，可把这支令请下来了。他带着四将带领到各个营哨去干什么呀？挑选精兵啊，挑那身强力壮的，20岁往外30岁以内的。要不怎么说是精兵呢？一定得经过挑选，因为这是长途跋涉去追赶西蜀军，要知道那山路非常不好走啊！啊，最好呢少带些零零碎碎，轻装前进。张合一声炮响，领着人马就追下来了。司马懿把大营安排了一下，他派重兵守住营寨。这司马懿是了不起啊，怎么我先得把家看好，这跟下棋一样，你把车马炮全都给弄到河那边去了，你这怎么办呢？先把事项都调理好喽，把家看好，再去追杀敌军。这道还不近呢，因为诸葛亮已经退出去90里了。诸葛亮真退兵了？可不真退了吗？他为什么退兵啊？难道真的有计吗？这次诸葛亮用计很明显，实际呀，就是要和司马懿接战，跟他打。可是司马懿总不出战，这不行啊。哎，诸葛亮就用了一个引蛇出洞，诱鱼上钩，用这么个计策，反正你出来我还打你。诸葛亮觉得跟这个司马懿作战呢、很吃力，就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疏忽大意，稍有一点想不周到之处啊，就有吃败仗的可能啊。诸葛亮和司马懿堪称得起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这二位啊，这水平差不多。怎么呢？你比如说诸葛亮想好一个计策，是反诸葛亮想到的，人家司马懿也想到了。这诸葛亮怎么会觉得他不吃力呢？就拿这次五毒音频来说吧，自己兵出祁山，觉得应该把这两个城池拿过来，立刻派人就去了。但是在当时镇守长安的什么张合呀、孙礼呀、郭淮呀，谁也没想到。可人家司马懿拜帅之后，一到长安，听张合他们几个人这么一说，说是已经传令了，各个关口都有回令，唯独五毒阴平没见回信。司马懿一听，快派人去守住这两个城池，不然的话诸葛亮就要把他拿过去了。你瞧这二位，这不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吗？所以这次诸葛亮用这个引蛇出洞的计策呀，也相当的艰巨，特别困难。你引人家，人家司马懿根本就不出战的，所以一次退了30里，2次60，3次90，西蜀众将也纷纷议论，这要退哪儿去啊？干脆咱别打得了呗，那就退回汉中吧。你说这怎么了？明明咱们是打了胜仗了，打了胜仗了，倒往下撤，这仗是怎么个打法呢？就在这时，探报来报，说司马懿派张合为先锋，那戴陵为副先锋，领5000人马追杀上来了。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啊、他可追来了，甭问了，张合为前部，司马懿在后边是总督人马呀，一定要做张合的后援呢、来得好，立刻升战。和众将也非常高兴啊，马上就要和曹魏军接战了。大帐里边鸦雀无声，诸葛亮看了看众将，现在司马懿派张合来追杀我们，不用问呢、他带来的这些士卒一定都是经过挑选的，说是这一战不战则已，要战必是决一死战。张合呢，那是

曹魏的名将，我们绝不可轻敌，要与张合迎战，必须得挑选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方可胜任呐。说到这会儿，大家就看丞相诸葛亮手捻着胡须，看着魏延，众将就明白了，感情诸葛丞相已经想好了，就要派魏延、魏文长了。诸葛亮这一看他，魏延得出班请令。哎，出乎大家意料，也出乎丞相诸葛亮的意料。只见魏延呢，把头一低，一时没言语。怎么回事呢？按现在话说呀，这魏延他有情绪，他看没看出来诸葛亮要派他呀？他看出来了。同时魏延也想了，在这大帐之中，也就是说这些武将之内，能够迎敌张合的恐怕除去魏延找不出三两位来了，那就得是我了。但是呢，我就不讨这个令。那么这魏延他有什么情绪？还是因为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那时候魏延不是总先锋吗？他不是给诸葛亮出过一个计策吗？说是您给我5000精兵，我由子午谷进军，丞相您走耶鲁，双管齐下，我不出10天就可以杀到长安城下，是长安可定啊。诸葛亮不是没采纳这计策吗？魏延呢，一直是耿耿于怀，他不大高兴，想起这事儿来，他心里就别扭。今儿个，他才没接这个令。那么魏延给诸葛亮出的这主意，兵走子午谷，双管齐下，取长安，丞相为什么没听呢？丞相是出于慎重，认为魏延这个计策太冒险了。诸葛亮啊，这行军路线，整个这战略部署，他是吸取了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这个打法。因为这个对手强弱不一样啊，所以所采取的这个对策呢，也有点变化。当年韩信跟着刘邦，是军行故道走陈仓，由散关入秦。诸葛亮呢，他这个行军也是走故道出祁山，由陇入秦，是这么一个打法。当时魏延请命兵出子午谷，分道取长安，他这个想法倒是很大胆，说这不可取在什么地方？按现代的这个军事术语讲，它只有战术价值，没有这战略价值。魏延呢，他想走捷径，放弃陇右，如果人家曹魏军要是大队人马从陇右压过来呢，那就给魏延来个居高临下呀，说不定魏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为在《孙子兵法·九变篇》第一句就说，凡用兵之法，高临物象，你不能仰战啊，人家在高处，你在低处啊。就是现代化战争为什么还要抢占制高点干嘛呀？那就是这个道理。那在上楼往下打，那多得劲啊，尤其古代战争它都是弓箭，你要是仰射得费多的劲，人要在上边劈的啪嚓，连弓箭带雷石滚木一下，你这5000人马那还不得全军覆没，还等什么呀？魏延提的那个走子午谷虽说是个捷径，但是他也犯了军中的大忌呀，兵法大忌。怎么呢？山路崎岖狭窄呀，道路非常险要，行军特别困难。按照兵法上说，50里而争利，则绝上将军骑法半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古代这个行军的常规，一个士卒每天只能走一舍地，就是30里地。要是走50里，那就得有一半掉队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士卒身体强弱不同啊。假设人家敌军要在前边啪截住，这么一打一杀，前军一被迫，你这个军中上将是非栽跟头不可。所以说魏延这个计不可取，

葛亮丞相用的那个兵走耶谷出祁山呢，那是稳扎稳打，但是诸葛亮很想找一个时间把这个事儿跟陆琏说说，就是由于军务太忙，诸葛亮没有这个时间跟魏延去说。再加上这魏延呢也有点固执己见，他就觉得他的想法对，既然我是总先锋官，我给你出这么一个好主意，你怎么就不听呢？为什么非得一趟一趟走这个岐山，每次兵临渭水差不多时候还得往回撤？今儿个您看我，看我干嘛呀？让我去敌长河去，我呀不然这茬，您爱派谁派谁。这魏延大眼皮一塌死，他站那都不言语。诸葛亮一看，行啊，魏延，我看他，他不看我呀。哎呦，众将一瞧，要这么愣着，这多尴尬呀！这个，王平过来了，丞相，末将愿讨令去战漳河。诸葛亮一瞧，哎呀呀，嘿，王平将军呐、啊，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别看漳河来势汹汹，将军能如此不惧，敢讨令迎敌，真是难能可贵。哎呦，大伙都能笑了。两边众将为什么要笑呢？就觉得诸葛丞相这哪是夸王平呢，这是激魏延呢。说这几句话给魏延听，魏延听见了没有？听见了，装没听见。诸葛亮把令交给王平了。且慢，丞相给拦住了。怎么？哎呀，光是王平将军自己去呀、啊、也不行，还应该有一员将分头去战漳河。你要知道漳河来人有副将啊，带领啊，咱们也得派两员大将。张毅过来了，丞相，我愿讨令。丞相点了点头啊，张一将军愿讨令随王平一起去战漳河，精神可嘉。两边的战将都受不了了，怎么了？今儿咱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谁讨令夸谁呀、啊？刚夸完了王平，又夸张毅，哦，合着这茬还没忘呢，还在激魏延呢。魏延听出来了，当然听出来了。魏延是打定主意了，今儿个我给您呢、啊，就装这橡皮了，您扎几锥子，白扎。我就是魏延，您爱夸谁夸谁，把别人夸得像朵花似的才好呢。诸葛亮嘱咐张毅呀、啊，你讨令精神可嘉，但有一样，张合乃未知名将，我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哎呀！这下张毅可受不了了，丞相，不劳您嘱咐，我知道张合乃是一员勇将，今天我去迎敌，如果战不胜张合回来，我甘当军令，您可以把我治罪。诸葛亮点了点头，要多加小心。王平和张毅领令出战，诸葛亮又派吴班、吴懿、马忠、张仪四将各领精兵五千，等司马懿兵到之时是两阵冲杀呀。然后丞相诸葛亮又派姜维、廖化各领精兵一万。你看着说王平和张毅以及吴班、马忠这一干众将要是被司马懿给包围起来，你们不必去救他，你们立刻带人马直扑司马懿的大营啊。一去攻他的总营，那司马懿就无心恋战了，他必然就退兵。这时呢，你们这些将军可以立刻由后边掩杀，此战必定成功。我要亲自在山头之上掠阵呢、啊。诸葛亮派关兴领五千精兵埋伏起来，看我手中红旗摆动。我的旗子这么一动，你的人马就动了。呵，这一波一波的战将雄兵全都派出去了。这时候，那位曹魏大

将张合呢？张合呀，这一道可真够辛苦的，他和戴琳领着这些人马，这不是追杀诸葛亮吗？刚走出来二三十里路就吃不消了。怎么了？现在正是五方六月天，天这儿热呀，一个个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张合呀，出兵的时候还嘱咐了一番，要轻装简从啊，什么啰嗦也别带，就带着你的刀枪水壶了干粮袋就行了。随时这样都受不了了，一个个热得张口喘，那马呀，浑身上下全是汗呢。这么说吧，连人带马是汗如泼水呀。哎呦，行军这个艰难呐！张合呢？张合和戴陵啊，跟所有的士卒一样，该爬山爬山，该越岭越岭，他们始终走在队列的前面。身先士卒嘛，张合一边走着，他一边嘱咐这些军校，咱们这一去可非同小可呀，知道吗？如果咱们要和西蜀军接战，咱们是只许向前，绝不能后退。谁要是往后退一步，让我张合看见，可别说我手里的这条枪不认识他，我就在战场上把他挑喽。这次如果要能取了胜仗，回来之后咱不在都督跟前讨赏，把我张合全年的俸银给大家作为赏金呢、啊、哎呦，大伙一听张合将军这真急了，这是要倾家荡产跟诸葛亮决一死战呢、啊。众军校几乎是异口同声：张合将军，您就放宽心吧，我们宁可死在两军阵前，是绝不后退。张合一听，哎，这还差不多。戴陵提醒他：张合将军，咱们追出来可不近了，我看康堪已经接近西蜀大营了，可别忘了都督的军令，让咱们呢扎个寨，恢复恢复疲劳，然后再与诸葛亮开战。嗨，张合一听，你放心吧，那我能忘得了吗？咱们就在此处扎营。扎营俩字刚说出来，探马来报说前面发现西蜀军的军校。是吗？张合这么一听啊，别扎寨了，咱们一鼓作气吧，追。这一追他可上了大当，怎么回事呢？让人家西蜀军把张合和戴陵这支人马呀给引到一山坳里来了。戴陵一看立刻提醒张合呀：张合将军，咱们临行军的时候都督可嘱咐过呀，让咱们追诸葛亮的人马，追追看看呢，您怎么也没看看咱跑这儿来了？张合一听，这儿怎么了？嗨，哪儿不一样啊，诸葛亮退在哪儿咱们就追在哪儿呗，你又何必多虑呢？说到这儿，张合一亮份儿，他刚这么一挺胸膛，还没等挺起来呢，忽然耳边一声炮响，吴班吴懿杀出来了。感情张合刚才他们看见的那西蜀军校啊，就是马忠、张仪、吴班吴懿这四位带领的那些人马，他们把张合给引到这山坳里来了。这一接战，王平、张毅也到。张合一瞧，这么多人呐、啊！哦，他现在明白了，怪不得我们司马都督如此谨慎，诸葛亮果然有计。打吧！因为他这一路上跟三军就交代过了，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就打吧。呵，这场混战金鼓大作，狠杀声震天呐、啊！正在这站着，司马懿从后边杀上来了。幸亏司马懿到了，不然呐、啊，张合和戴陵带领的这五千多人呐、啊，大概剩不了多少了。司马懿已经听到禀报，说张合与戴陵二将和西蜀众将混杀在一起了，都杀乱了。旗号都找不着了，也不知道哪儿是曹魏的旗号，哪儿是西蜀的旗号。

旗号。司马懿听他们来正好啊，将他们给我包围起来。你瞧这场战吧，是一层蜀军，一层曹魏军，一层曹魏军，一层蜀军呐、啊，呵，也数不出是多少层来了。这时候有人禀报司马懿，说是都督，您看远处山头上有一把云罗伞，云罗伞下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司马懿这么一听，在马上一摘，哎，是吗？我瞧瞧，我瞧瞧，怎么他亲自来柳叶镇督战来了？那我可得看看。司马懿呀、啊，扬起手来，他遮住阳光，龙眼神仔细一看呐、啊，可不诸葛亮啊！嘿，诸葛亮扇子哪儿去了？这个他看汉丞相诸葛亮手里没拿那大扇，手里头举着一面小红旗儿。哎呀呀！司马懿心想，不得了，怎么他举着旗子干嘛呀？是不是要晃啊？一晃旗子会不会有什么埋伏啊？还真让司马懿给猜中了。只见诸葛亮把那小旗轻轻这么一摆，关兴的生力军就杀上来了。司马懿看怎么样？嘿嘿，我就知道嘛，每天诸葛亮都晃那扇子，今儿怎么改了晃旗了？准有伏兵。这支伏兵算什么呀？司马懿还不知道呢，还有两只劲旅呢，已经都绕在您后边去了。谁呀？姜维和廖化。姜维、廖化带着人马从这儿过，一看这儿打得多热闹啊！哎呀，咱们要在这儿打开多好啊！那哪行啊，丞相有令，安排咱们去劫司马大营，只要是一掏他的大营啊，司马懿准得往回败。这一败，丞相就得由后边掩杀，咱再回过头来一杀，两气加攻，司马可擒。姜维一听，对，用不着你提醒我，我这是跟你说句笑话，赶快背道而行。就是急行军呢、啊、简直都跟小跑一样，西蜀军一个接一个呀、啊，杀到司马懿大营去了。司马懿呢，他还坐在马上这指挥着呢。司马懿看了看，哦，合着诸葛亮晃晃那小旗儿，就杀上这么点人马来呀？你的伏兵射的不多呀，总共合起来你也没有我带的人马多呀，看来今儿我算把你诸葛孔明给困在这儿了，不但老夫要杀你个全军覆没，我还要生擒你诸葛。司马懿想在这，左手抱着令旗，右手一丝胡须，刚这么一美，爆，把司马懿吓一跳，好、哦，报上来，骑兵都督，西蜀军偷袭我大营。好，司马懿大吃一惊，赶快传令回兵。司马懿闻报大惊，本来啊，他已经把西蜀军给困在这儿了，困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啊。不管怎么说，诸葛亮现在的兵将没有自己多，同时司马懿还看见了这位汉丞相诸葛孔明就在山头上四轮车上坐着呢，说不定今儿个我就把你也逮着啊。就在这时，探报来报说西蜀军呢、啊、正在劫他的大营。哎呦，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他立刻传令是赶快回兵啊。人马往下这一退，这时候劫营的姜维啊已经杀回来了。只见山头上的汉丞相诸葛亮把那小红旗这么一摆，呵，这手下的众将由司马懿后边掩杀，两气加攻，大败了这位司马都督。司马懿一口气儿败回了大营啊，总算是侥幸啊，自己临走的时候把这家安排的算是挺严实啊，稍有差池，恐怕这大营就让人家西蜀给夺过去了，这也伤了不少的兵将啊。哎呦，把司马懿给后悔的。
他立刻找那张和，张和哪去了？张和和那个戴灵啊，骑马由小道绕路而回，绕道跑回来的，可以说杀了一个亏歪假邪，也是够狼狈的呀。司马懿把张和叫在跟前，真想狠狠的说他一顿，就是说教训他一顿呐、啊。但是一看张和这相啊，司马懿也怪心疼的，心说张和也是为好啊。本来呢，诸葛亮一再退兵，这张和就沉不住气了，非要去追，跟我说的明白，追上打了胜仗不停工，打败仗回来甘愿当军令，你说我怎么处置你啊？气得司马懿看了看帐中的众将，你们看见了没有，诸葛亮多谋啊，这个人可了不得，你跟他打仗啊，稍一不小心，哼，就有败北之险呐、啊！我不一再跟你们说吗？你们紧着催我，打呀打呀，什么面子难堪呐、啊？如何掌管打？看见了吗？打成这样了，唉，司马懿也有点埋怨自己。虽然张合众将那么催，我怎么就不沉住气呢？怎么就活了心了呢？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实际自己呀、啊、挺精明，也知道那棋子怎么出怎么入，哎，如何摆布。但是呢，旁边的支招的太多了，支招的也是一片好意，这说出车，那说跳马，这让薄边套，紧着这么一闹腾，把这位呀、啊、下棋的给闹糊涂了，干脆随便走吧，咚，让人白马给吃一个去，跟那道理差不多。司马懿说的众将低头不语，闭口无言。他立刻传令，将辕门紧闭，今后哪个再敢言语诸葛亮作战者，斩。三丈。说完了，司马懿叹了口气呀、啊，唉，回寝帐歇着去了。这仗败得真窝囊，司马懿这窝火呀，哼，人家诸葛亮所有全军上下那可称得起是兴高采烈，这仗打得够漂亮，特别是王平张翼这几员将那真坚持得不错呀，多危险呐、啊！几员将身上带伤多处啊，可是没有一个在疆场上退缩半步的。丞相诸葛亮很高兴，在打扫完战场之后回到营中，重赏这些将校。近来呀、啊、诸葛亮身体不大好，有好些日子了，不过自己对谁也没讲，只是身边的几个亲信军校知道这个事儿，丞相不让说，谁也不敢说呀。最近丞相就因为过于劳累，哎，日积月累，可以说是积劳成疾呀、啊。这一仗虽然是打胜了，精神很好，但是呢，身体也有点吃不消了。诸葛亮也想啊，休息几日。哎，刚想到寝帐中休息，这时候有人来报。这一报，报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事？张苞死了。张苞不是追曹魏军摔到山涧里了吗？摔成重伤，到汉中去治病治不了，有人赶忙把张苞给送往成都，想到成都医治，刚到成都，张苞就死了。诸葛亮一听说张苞死了，哎呀，疼得他大叫一声啊！当时一张嘴，吐，就吐了一口血。诸葛亮是泪如雨下呀，哭张苞，想念张飞、张翼德。更使诸葛丞相难过的是，就是这个白发人送走黑发人，这是使人最为伤感的事情。文武众将无不落泪。本来诸葛亮身体就不好，
在听到这个噩耗，又加之

吐了这么一口血，这个病势可不轻啊，疗理军务都很困难了。一连十多天，诸葛亮就把董厥、樊建找来，说现在我身体很不好，看来呢在这会坚持下去就很困难，不如暂且回兵汉中。说到这儿，诸葛亮心里很难过，怎么回事呢？你瞧瞧，本来这次兵出祁山呢，这仗打得很好，又得过了几座城池，虽然司马懿挂帅西征来了，尽管司马懿老谋深算，处处小心谨慎，但是诸葛亮几番作战还是节节胜利的，可是身体不给自己做主了。诸葛亮心里难过呀，应该再坚持一阶段，特别最难得的是啊，现在西蜀粮食很充足，支持半年没什么问题，这是使全军最踏实的事情啊。你想想，军中囤积了有半年的粮草，那是什么成色呀？司马懿啊，他都得捏着把冷汗呢，他真有点害怕。但是呢，诸葛亮这一病，为什么诸葛亮难过呢？难道说天不作汉吗？怎么这么不得人心，不随人意呢？非得撤兵不可，要不然自己昏昏沉沉的，你怎么料理军务啊？司马懿一旦把兵派来，那自己得调遣呐，所以只好这样。董卓、樊建一听乐坏了，早就想要跟丞相说，丞相您这身体不行了，是不是咱们回去不敢说呀？现在听丞相有意挥师汉中，那可太好了，我二人马上去传令安排来。诸葛亮把他们叫住了，传令的时候一定要秘密行事，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如果被司马懿知道了，他是必然派兵来追赶，休得惊动曹魏军啊。遵令。董厥、樊建悄悄地把这令传下去，呵，这兵撤的这个漂亮，压么巧动的走了。诸葛亮回到汉中，把人马安排在汉中之后，自己回成都养病。当然了，这一回成都，刘禅率领文武百官迎接，把朝中人给吓坏了，都知道丞相病了啊，问寒问暖问长问短。把丞相接进成都之后，刘禅立刻派御医到相府给诸葛亮调治病症，让他好好的休养。诸葛亮的人马已经撤走了五天了，司马懿才知道信儿。近来司马懿啊，也接连派探报前来打探，每次探报回去禀报司马都督，都说这个西蜀大营是旌旗招展呐，但有一样却鸦雀无声，什么动静都没有。哦，司马懿想，奇怪，那怎么既然有旌旗摆动，为什么没有三军喧闹之声？司马懿这句话既是问探报，也是在自问，难道说诸葛孔明撤兵了？司马懿冷笑一声，摇了摇头啊，根本不可能。怎么呢？第一，西蜀营中粮草充足；第二，诸葛亮打了胜仗了，他根本不能撤走啊，小心为是。遵令。把探报打发走了。过两天又有探报来报，说西蜀营中还没动静。奇怪，这怎么回事？再派人去探，这才弄明白，说是汉丞相诸葛亮已经率领着人马撤离大营，早回汉中了，已经撤走五天了。哈哈，司马懿一跺脚啊，
他紧皱双眉摇了摇头。

葛亮神算过人，俺司马懿。他两个手把海下胡须往起这么一拖，远不如也。司马懿想了想啊，这怎么办呢？诸葛亮人马已经撤回汉中了，我还在这儿据守什么呀？啊，我也回去得了。他立刻传令，让郭淮、孙礼、张合分头守住各个关隘，自己班师回朝。回到洛阳，他想啊，跟皇帝曹睿说一声，然后自己到家里去好好歇一歇，缓一缓。说实在的，自从二次扶植以来，直到现在，司马懿折腾的也够瞧的了，整天是腰酸腿疼啊，这后脊背呀，像压着个磨盘似的，出气儿都不那么匀乎。这回呀，松松筋骨，歇聊天吧。司马懿呀，这懒腰还没撑开呢，家人来报说府门外有杨继求见。司马懿一愣，这人不经常到我这儿来呀、啊，请他入内。司马懿心里还犯合计呢，他来干什么来了？杨继进来给他施了个礼，说是我是奉圣命而来，请将军到朝中议事。哦，司马懿想，这事儿小不了，怎么呢？这是皇帝打发他来的，能有什么事呢？司马懿赶忙换了衣服，随杨继奔朝中来了。杨继把他陪到了这个午门这儿就走了。司马懿进来一见曹睿，识过君臣礼之后，曹睿赐了座。陛下，不知叫老臣来有何旨意？曹睿一笑，老爱卿，有这么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近来呀，大将军曹真上了一份表，他想啊，要与你一同领人马兵发汉中，你看此事可行吗？哟，司马懿暗吃了一惊啊。哦，曹真上表要跟我一起兵发汉中，这要取西川，看来曹真病好了。对，曹真病确实好了。自从司马懿亲自到他府里去把这帅印拿走之后，曹真当时呢心里头挺喝的，哎，只要有司马将军领人马去敌诸葛亮，哎，西蜀军呢休想跨出祁山取我长安。他挺高兴，所以这病好得挺快。现在病好了，他立刻就给曹睿上了一份表，说这时候啊，天时很好，已进入秋凉，这时候是建兴八年秋七月，一天比天凉快，正好兴兵打仗。再又说了，为什么总等着西蜀来罚我们呀？我们何不去罚罚他呢？我进来呀、啊，听边关有报，说诸葛亮有病了，趁着诸葛亮病着，那么咱们要带人马去，说不定一举取下汉中，兵进西川，生擒刘禅呐、啊。得过西川来之后，咱们再回头取了江都，陛下，您的江山不就统一了吗？您的霸业不就成就了吗？哎呦，曹睿接了这个表之后啊，心情也很激动，看看，还是我们曹家的人。曹真将军朝天想的是寡人的江山，寡人的霸业呀。不过曹睿拿不定主意，我得找几个人商量商量。他首先呢找的就是侍中刘烨，这刘烨那称得起是个三朝老臣了，当年跟着曹操、曹孟德南征北战呢、啊，那是曹操一个得力的谋士啊。现在上了几岁年纪了，在朝里边威望很高，曹睿也特别敬重他，他就把刘烨找来跟刘烨商量。

陶真大将军要想兵发汉中，您看这事儿可行吗？刘烨想了想，哎呀，陛下，我看曹真将军提醒陛下，他提得很对呀。一个是天已进入秋凉，正好行军打仗；再一个呢，如果真的要把汉中、西川得过来，这就等于除去陛下心中一大患。再加之呢，曹真说了要和司马懿一同发兵，我想这有90%的把握可以得胜回朝，我看可行。哦，曹睿挺高兴，这事儿就传出去了，说是曹睿要想派大将军曹真领人马发汉中，这事儿呢连老侍中刘烨都同意了。有的人呢就到刘烨府中来问，说是陛下要点兵伐汉中取西川，老先生您是同意了吗？刘烨这么一听一愣，没有，我没同意。嗨，你不想想，就那么容易就取了汉中了，得了西川了，西川的道路多艰难呢，士卒要是行军的话非常困难，那汉中西蜀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取代。我想陛下只是那么说说而已。哦，这么回事啊，这事儿就让杨继知道了，杨继就来找曹睿来，陛下您是向刘烨问过计吗？曹睿一听，是啊，我问他是因为大将军曹真上个表要想兵发汉中取西川，我问他可不可行，他对您怎么说呀？他说可行啊，是个好时机。不对，杨继摇摇头，刘烨进来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不可行，根本伐不了汉中和西川，那道路特别难走，他说您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哟，真怪。曹睿很生气，怎么，刘烨先生，你是我朝的一位重臣呢，你当着我那么说的，那么你回到家里去怎么又这么说呢？真岂有此理。有一次正好升朝议事，这曹睿当着文武就问刘烨，老爱卿，曹真大将军上表了要想兵发汉中，你看可不可行？刘烨一听，哎呀，启奏陛下，我看这个事情使不得。怎么呢？西蜀道路艰难，根本取不了啊！如果要是那么派兵去征伐的话，一定是耗费钱粮，损兵折将，最好还是不伐为上。啊！这时候，杨继看了看曹睿，又瞅了一瞅这刘烨。杨继那意思怎么样，陛下？我能跟您瞎说吧？哎，他私下就这么说的，现在他还这么说。曹睿气的把袍袖一摆，这事也不易了，算了吧。曹睿心说呀，刘烨，刘烨，我给你留点面子，因为什么，你胡子头发全白了，你是我一个得力老臣啊。嗨，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出尔反尔，想的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你到底几套啊你？气得曹睿这么散了朝了。他回到寝宫，侍臣来报说启奏陛下，刘烨要见驾。啊？曹睿一愣，他来见我干什么？我不，他刚要说不见，又一想别去啊，这位老臣年纪那么大了啊，怎么好不见一见呢？对，叫他进来。刘烨进来，上前施礼，陛下，您是不是生我的气了？曹睿瞅了他一眼，老爱卿，你并没有老糊涂，别看你上几岁年纪，你这脑子特别好使，所以我这才问你

0: 你跟我是怎么说的呀？
1: 寡人问你，曹真挂帅发兵的事能不能发西蜀？你说行。回到了你的家里，你又说不行。刚才我在朝中问你，你也说不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刘烨说的话往左右看了看，哦，曹睿就明白了，一摆手让近臣退下，两边的人都走。你有什么话说吗？
1: 陛下，您不是还没发兵呢吗？没发兵呢，哪能把这事情就说出去呢？
0: 兵法云，夫兵者诡道也，是未发切宜密之，得保密，所以我才这么说。
1: 哎呀呀，曹睿连连点头啊，老爱卿，是寡人我错怪了你呀、啊、你说的对，想的也对呀、啊、对对对，是未发切宜密之。从此啊，曹睿对刘烨是更加敬重，
0: 那么这个事儿呢，也就在朝里头传说开了。好多大臣呐、啊，想法也都不一致。
1: 哎，有同意呀、啊、兵发西蜀的，也有不同意发兵的。
0: 恰巧就在这时候，司马懿班师回来了。曹睿一想，我再问问司马懿吧。哎，这曹睿就这样，一有棘手的事儿、难心的事儿、不好办的事儿，他准把司马懿请来。就这么着，他让杨继把司马懿给请来了，跟司马懿商量。司马懿就明白了，哦，这是曹真病好了。人家病好了，肯定他就要把这帅印拿回去，可能没个台阶儿。你看我取来的，怎么好又要回去呢？他就呢给皇上上这么个表，要兵发西川。司马懿心想，与其这样我不回来多好啊，我就在长安那等着你呗，你去了我把帅印让给你不就得了？你瞧这口折腾，回到了洛阳，我刚想松松分分的歇歇气儿，这可倒好，曹真要出兵。另外呀、啊、隐隐约约的，司马懿心里头也有那么一点点不得痛快。是什么呢？你看看这样的大事啊，是人家曹氏宗亲先商量，等人家商量好了之后才来问我，这不是明摆着吗？我怎么能说不同意呢？司马懿想的这会儿立刻站起来，深深一礼，陛下，大都督曹真所言极是啊，我愿将帅印让还与曹真都督，请陛下您传旨。司马懿真聪明，你这是不让人家曹睿传旨啊，也得拜曹真为大都督，拜司马懿为副都督。这么一说呢，哎，倒给了曹睿一个台阶儿。曹睿乐了，他当即传旨啊，拜曹真为征西大都督，司马懿为副都督，刘烨为军师，带领雄兵40万，诈称80万。
1: 哦，多到一半啊，兵不厌诈吗？
0: 呵，人马行动的这一天，曹睿率领文武百官远出城郭前来践行。你看曹真站在那儿是真派头，皇帝给他敬酒他是真喝呀。司马懿呢远远的那儿站着，司马懿呀、啊、那多聪明啊，这事儿人家不带往前抢的，人家知道谁远谁近呢、啊、大伙儿也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曹真又拜大都督了，论曹真的军事才能，用兵本领，哪样能比得了人家司马懿啊？他就有一样比司马懿强，他是曹氏宗亲。一声炮响，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兵奔汉中杀来了，好大的气魄呀。这时早有西蜀探报报进了汉中，报给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不是在成都养病的吗？早好了，已经返回汉中，是日夜操练。

人马呀。如今诸葛亮这么一听，什么曹真司马懿同时举兵，一个是大都督，一个副都督，听说还是刘烨为军师，要兵取我的汉中。哎呀呀，来者不善啊！曹真司马懿，尔等好大的胆！

0: 擂鼓声大，随着三通巨将鼓响，众将都到了。诸葛亮把探报报来的消息跟众将这么一说，哎呦，两边的这些将军们这么一听，好多人都大吃一惊啊。司马懿和曹真带来这么多的人马，丞相升帐要干嘛呀？派人聚首，谁拒敌得了司马懿啊？看来只有丞相亲自出征了。大帐里鸦雀无声，诸葛亮拿起一支令箭，王平、张仪听令，有在二将插手施礼，我有一支令箭在此，你们带领精兵一千去往陈仓古道拒敌司马重兵，不得有误。啊！诸葛亮说完了这番话，王平瞅瞅张仪，张仪看了看王平啊，特别是张仪有点傻了，心说什么？丞相给我们多少兵？一千人呐！去陈仓古道拒敌司马懿、曹真。哎呀，这不开玩笑的吗？这不是，别说一千了，四千也不行啊。人家带来多少人马？40万，一千拒敌40万呢、啊？没听说过。呵呵，丞相，末将不敢。啊？诸葛亮一愣，此话怎讲？我不敢领令啊。丞相，我领令也行，您再给我派一些人马。嗯。多派士卒，唯恐劳苦啊，不能再派了。张仪听这儿啊，扑通一下跪下了。丞相，您若看我二人生气呀、啊，您不如传令，将我二人推出辕门斩首。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炎炎夏日，热浪滚滚，不知不觉间，我们迎来了夏季最闷热、最考验身体的时节。2026年的7月15日，我们正式入伏，开启了一年中温度最高、湿气最重的三伏天。老话常说，热在三伏。进入伏天之后，天气从普通炎热变成闷热、潮湿、蒸煮模式，很多人会觉得乏力、烦躁、没胃口、睡不好。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清凉一下，伏天养生正当时，带大家读懂伏天气候特点，学习传统下。

夏季养生智慧，教大家吃得舒服，睡得安稳，过得清爽，安然度夏。首先我们先来聊聊入伏之后天气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三伏天最大的特点就是高温、高湿、闷热。入伏之后，地表阳气最盛，气温飙升，空气湿度变大，我们身上的汗液无法快速蒸发，整个人就像处在蒸笼里一样。这种天气最容易耗气、伤筋、生湿气，很多人一到伏天就特别累，早上起不来，白天昏沉沉，懒得动，胃口变差。其实这不是懒，是典型的伏天体虚湿气重的表现。传统养生讲究顺时养生，夏天不跟天对抗，学会顺应时节，调理身体，我们整个夏天都会很舒服，秋冬也不容易生病。那伏天到底该怎么样？首先我们来说大家最关心的饮食调理。入伏之后，脾胃是一年中最虚弱的时候，所以饮食原则记住八个字：清淡为主，少凉少腻。很多人夏天喜欢吃冰西瓜、冰饮料、冰淇淋、冰镇啤酒，感觉瞬间降温，但是生冷食物最伤脾胃，最积湿气，越贪凉身体越困，越没胃口越容易乏力。伏天饮食建议大家多吃清热祛湿健脾的应季食材，比如冬瓜、丝瓜、苦瓜、绿豆、荷叶、莲子、红豆、薏米，这些都是古人总结下来最适合三伏天吃的食材。平时可以多喝粥、多喝汤，少食大鱼大肉、重油重辣。夏天出汗多，身体消耗大，我们可以适当吃鸡蛋、瘦肉、豆制品，温和补充营养，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饿肚子。简单一句话，伏天吃对，一下不累。接下来我们说说作息调整。夏天昼长夜短，很多人习惯性熬夜，但是伏天熬夜对身体伤害是翻倍的。三伏天阳气外散，人体本身消耗极大，如果晚上不早睡，身体无法自我修复，就会出现心慌、烦躁、头晕、气虚乏力。夏季养生最好的作息就是晚睡早起，午间小憩，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早起适度透气，舒展身体。中午一定要午休20到30分钟，不用久睡，小憩一会儿就能补足上午消耗的阳气，下午精神会好很多，还能养心安神。除了吃和睡，夏天大家最容易遇到两个夏日通病，也是今天重点提醒大家的空调病和情绪中暑。先说空调病，现在天气炎热，大家几乎天天待在空调房里，长时间吹空调，温度过低，冷风直吹，会导致颈椎酸痛、关节发凉、鼻塞头痛、手脚冰凉、免疫力下降，这就是典型的空调病。给大家几个实用妙招，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不要冷风直吹身体，长时间待在室内，记得穿薄外套护住腰腹和关节，早晚气温凉爽的时候一定要开窗通风，让室内空气流通，驱散湿气和浊气，不要一整天密闭吹空调，忽冷忽热，最容易感冒，身体受寒。第二个很多人忽略的叫情绪中暑。天气越热，人心越躁，很多人夏天容易莫名烦躁、易怒、焦虑，爱发脾气，心里发慌，静不下来，这不是性格问题，是情绪中暑。夏季对应五脏当中的心，三伏天最容易心火旺盛，心火一旺，人就容易烦躁失眠，情绪失控。传统养生讲夏养心，伏天最重要的就是静心安神戒躁。天气越是燥热，我们越要放慢节奏，遇事不急不躁，少生气，少焦虑，空闲时间听听轻音乐，散散步，静心静坐，让情绪平稳下来，心静自然凉，这句话是三伏天最好的养生秘诀。最后再给大家总结几个简单好记人人能用的伏天养生小技巧。第一，多喝温水，不要用冰水饮料代替白开水，少量多次补水，避免中暑。第二，避免正午高温长时间外出，减少暴晒。第三，少吃生冷，少喝冰饮，保护脾胃阳气。第四，坚持午休，不熬夜，养好气血。第五，适度开窗透气，不要长期封闭空调房。第六，稳住情绪，静心避暑，避免心烦气躁。其实三伏养生不是复杂的补品、昂贵的方法，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贪凉、稳住心态，顺应时节，善待身体，我们就能在燥热的盛夏守住一身清爽，
收获从容安稳的状态，时下慢慢养生缓缓，希望大家都能掌握这些简单实用的伏天养生方法，清凉一下，健康一下，安然度过整个三伏时节。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支笔，一页纸，勾勒未来的模样，一份希望，一份责任，一份使命，铸建梦想，赋能城市生长。

0: 一间工业设计教室，一支灵感荟萃的画笔，一张思想碰撞的图纸，这里是他们希望萌芽的地方。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工业设计的课堂，希望在未来的五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工业设计师。
0: 这是他的第一份设计，历时13天，虽然还有很多不完美，但他相信总有一天他的作品会变成产品，为企业创造效益，为城市

0: 面色彩。
1: 我们的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2022年10月于上海举行，
2: 我们要不要试一下？
3: 可以啊，搞起来。
4: 好，那加我一个，
5: 加油。
0: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级比赛的集训和备赛，已经数不清用完了多少盒画笔，画满了多少张图纸，但每一天都会离梦想更进一步，全力以赴，为国争光，铸建梦想。
6: 你现在比赛有什么目标吗？
2: 争取取得好成绩吧。
6: 老师，我现在已经到学校了。
1: 这个就是你的。
6: 现在学弟学妹蛮厉害的。
1: 是啊。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学姐。
0: 这是他毕业后的第6年，他说如今的成绩离不开母校给予的力量，让他有动力做出更多更好的产品，用理想设计梦想。
6: 毕业以后有什么心愿吗？
7: 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业设计师。
6: 我希望以后每推开一扇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设计作品。
0: 设计来源于生活，工业设计如同城市之光，为产品定义，为城市赋能。而每一位工业设计师都需千锤百炼才能破茧成蝶，用匠人精神创造匠心产品，用责任与使命服务社会，用理想设计未来梦想，以一技之善筑梦前行。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15开局看河北，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3: 王政府在定州市新集市调研强调，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
2: 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一起来了解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如何让智能回收更便民，低碳理念入人心。
3: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257所院校今天向考生征集5482个计划。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省沉浸式文旅持续上新，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3: 今天起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明年开始招生。
3: 美国副总统公开表示，仅凭军事手段无法赢得伊朗战事。
2: 以下是详细内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我省谋划建设一大批交通项目，通过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提高施工质量和效率。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眼下，位于沧州市的曲港高速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二标的南运河大桥是整个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在建设现场，机械作业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改梁浇筑以及临时支墩搭设作业。曲港高速二期项目二标段项目部经理王黎勇：
4: 因为这座桥呢处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上，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下沉式西杆拱拱桥一块跨越，这样做的目的对文物及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目前呢，主桥的下部结构施工完成80%，这座桥梁主体工程呢计划在年底之前施工完成。
2: 作为省重点建设项目，曲港高速二期全长84.239公里，总投资134亿元，是黄骅港东出西联的重要通道。为保证项目建设高标准推进，项目全面推行质量监管责任制，引入智能监测设备与智慧施工系统，实时采集施工关键参数，搭建采集、预警、核查、整改闭环体系，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质量与效率双提升。曲港高速二期项目公司副总经理张树森：
5: 就拿软件处理这一隐蔽工程来讲，我们啊通过启用水泥搅拌桩智能监测系统，实时追踪水泥用量、钻进深度、搅拌速度等各项核心参数，系统啊自带动态预警功能，一旦施工参数偏离的标准数值，设备啊会立即报警，现场管理人员呢将第一时间介入纠偏，完成闭环整改。
2: 据了解，曲港高速二期建成后，可构筑雄安新区至黄骅港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与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荣乌、秦滨等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有效疏解黄石、沧渝等既有高速通道的交通压力。高速路网越织越密的同时，我省港口有效投资也在不断扩大。在唐山，总投资58.99亿元的唐山港京唐港区51号、52号散货泊位工程建设进展顺利。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工程是铁矿石等矿石泊位，货物吨位较大，因此建设的过程对地基承载力要求很高。河北港口集团项目中心工程管理二部部长张博：
6: 首次采用了 PCC 大直径的管桩，对轨道梁区域进行一个加固，有效避免了后期的二次沉降。地基处理与远期堆载预压相结合，近期地基处理后达到25吨承载力， 远期呢可达35吨的承载力。
2: 据了解，我国外贸进口铁矿石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主力运输船型为20万吨级及以上。京唐港区51号、52号散货泊位拟建设两个30万吨级散货泊位以及相应配套设施，设计年通过能力2560万吨。工程建成后，将提升大型船舶机械能力，适应铁矿石主力运输船型，服务腹地钢铁产业发展。今年以来，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建立项目前期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开展项目攻坚系列行动，集中解决了一批难点堵点问题，争取到位中央资金109.41亿元，有力保障了今年实施的129个交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王月强：
7: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全年1230亿元建设投资任务目标，开展好促开工、保在建、抓储备三项攻坚行动，确保按期建成京邛高速二期、九门口复线、横道高速改扩建等一批重点项目，为全省稳投资、促发展扛起交通担当。
3: 近日，省长王正甫在定州市新集市调研。王正甫来到箭头储能定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定州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定州市电商直播中心、奥森特钢集团、新集市星耀物流集团、河北金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新能源、钢铁、物流、医疗器械等领域，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区域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上下游环节紧密联动，不断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项目施工投产全流程监管，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防安全事故发生。在定州市塘河防洪治理工程现场，王政府叮嘱当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和河道水位变化，加强沿线的巡查，及时清淤除险，确保行洪畅通。在新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新集市第二实验学校、定州市习家庄中心小学，王政府强调，要紧扣地方发展需求，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适应人口变化，科学配置基础教育资源，不断提升办学质量。王政府来到定州市翟城村艳阳初平民教育历史文化街区，要求当地深挖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调研中，王政甫还强调，要聚焦民生关切，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2: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介绍我省新增实施的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接下来就跟随记者走进衡水，一起来了解智能回收处置箱如何让绿色低碳融入百姓日常。
8: 现在记者是来到了衡水市丽景福苑小区，在这个小区里边，记者看到了多台这样的智能回收箱。那么现在他们呢，已经成为这个小区不少居民在处理可回收物的首选，他们开箱投放动作都非常熟练。输入手机或者是扫码都能开，是吧？
9: 特别方便。订单完了以后，那个接触投递，等于这一单子结束了。
8: 哦，
9: 结束，你比如说这个4.5吧，手机上也能显示，这是4毛钱不是？我年收入上百元了这。
10: 为了提高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水平，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今年我省实施的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重点推进智能回收箱投放。2026年全年计划增加投放1000组以上。
11: 纸类、金属类、塑料类、植物类，它直接打包到一个袋子里，打开舱门不用分拣，直接投递。很方便嘛，它也不用挨个去精分细分了，
8: 降低门槛。
11: 对对对对对，
12: 方便大伙儿能回收的把它扔里边，多好啊！能花个零钱儿。
10: 从最初的嫌麻烦到如今成习惯，智能回收箱带来的不只是方便和收益，还有小区环境的改善。一方面，满仓报警系统保障可回收物及时清运；另一方面，居民主动规范投放也解决了楼道纸箱乱堆、垃圾桶满溢的问题。
8: 首先，这种囤积纸壳这种现象已经就几乎没有了。另外的话，就是垃圾桶不会说太满了以后造成一些满溢这种情况。
10: 通过智能回收箱收集的可回收物品统一送往衡水高新区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经过分类压缩打包后运往下游工厂，重新变成生产原料。每天大约有30吨可回收物在这里完成再生之旅。2025年，衡水全市再生资源处理量达4197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471吨。
12: 目前衡水市区已经基本建成了投、收、运、储全链条的垃圾分类的一个体系，可回收的回收利用率达到了36%，其他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呢，达到了100%。
10: 立足民生需求，补齐治理短板。今年以来，全省新增设智能回收箱1075组，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7.5%。通过智能化的便捷设计，让生活垃圾精准分类从一道复杂的选择题变成举手之劳的顺手事儿，实现社区环境与百姓满意度双赢。
9: 自从有这个智能回收机，咱们现在小区的环境也好了，还能换个钱儿，回家给小孙子买点吃的。
13: 下楼的时候随时在里边一扔，省事儿了，挺方便我们这老人的。
8: 提升了大家的这个环保意识，又可以让这个资源不再白白的浪费掉。它确实是一件这个利民惠民的这个好事儿。
3: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1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于7月22日至23日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港口条例修订草案》等6部条例及2件决定草案，审查批准13件社区的事、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城市地下管网条例、长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关于河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全省总决算情况等5个报告，审议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立法后评估报告、文化领域法规体系评估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主任会议还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1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日前，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16: 措施提出，构建城乡高质量充分就业体系，到15-50期末，劳动者城乡就业渠道进一步畅通，城乡就业服务、职业培训资源进一步均衡，城乡公平就业环境进一步改善。在拓展就业空间上，我省将提升县域就业承载能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充实基层公共服务岗位，拓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托育等岗位资源，开发适合城乡劳动者，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就业岗位。公共就业服务是促进就业的重要手段，措施提出持续深化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规范零工市场标准化运行，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深化河北扶扫提质扩容行动，加强与京东等头部企业战略合作，共建集技能培训、品牌推广、就业对接于一体的河北扶扫雄安培训基地。 提高技能是成长成才的重要渠道。措施提出，统筹利用各类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推出更多培训项目，纳入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并动态调整，加大城乡职业培训工作力度，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农村创业带头人和乡村工匠，将农村适龄青年纳入技工院校招生范围，适当放宽招生年龄限制，扩大招生规模。针对城乡就业困难群体，措施提出完善城乡贯通的就业援助制度，支持各地建立分层分级精准匹配的就业援助机制，推动符合条件的城乡劳动者在常住地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另外，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我省将全面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进一步清理简化证明材料。有条件的地区要实现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取消附加或限制条件。
3: 高招进行时，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257所院校向考生征集5482个计划，其中艺术体育类232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214个计划，对口本科批25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1268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7月17号10点，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艺术类和体育类考生可以兼报

0: 普通类专业，但每次志愿填报的时候，同一批次段只能选择一个类别填报。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院校在征集志愿录取的时候，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低于相应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但艺术类各院校专业类不得低于我省划定的相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1: 从沉浸式演艺到沉浸式文化街区，我省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在文旅新场景和新体验上下足功夫，给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旅游新体验，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2: 傍晚时分，在石家庄鹿泉区龙泉古镇，民族舞蹈木脑纵歌惊艳上演，演员们与游客们一起随着节拍边走边舞，汇成一条欢腾的长龙。没有固定的舞台，没有刻板的编排，每一位游客都可以自由参与，尽享快乐。
3: 这种演出不但让我们看了，然后很开心，然后让我们参与进去了，就是特别的激动。
2: 除了热情洋溢的舞蹈，在龙泉古镇，游客们还可以与景区 NPC 猜谜、对诗、做游戏，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4: 我觉得这种旅游方式十分新颖、有趣，不仅让我玩得很开心，还学到知识。
5: 我扮演的角色是我们景区的卖花郎。我们景区有咱们的敖丙、哪吒，还有咱们的嫦娥，各种人物形象，通过这些游戏来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
2: 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戏，依托经典名著与历史故事，龙泉古镇创牌推出大型原创历史剧《苏东坡荆轲刺秦》，互动神话儿童剧《赵州桥》等一系列大型实景剧，让观众沉浸在精彩的剧情里，加深对剧情的了解，增强旅游的乐趣。
6: 这个节目很好玩，我还用这个荧光棒来打火熊精，
7: 孩子也参与了进去，他觉得可快乐了，他就觉得啊，我也成了主角了。
2: 当下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渴望走进历史，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我省各地精准捕捉这一转向，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互动演让游客时时入戏，步步入画。
8: 来，同志们，上座，
9: 起立。
2: 上午11点，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第35中学实景剧场内，游客变身80年代中学生，有序落座课桌前，听老师讲解《红楼梦》。实景布景搭配沉浸式互动演绎，让游客跳出单向观赏，在身临其境的校园氛围里品读红楼。
10: 你走进这个剧场，你就真真正正的走进了1987年的中学啊，走进了学校，走进了教室，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去感悟你的青春岁月，
11: 就是很震撼，很有青春的那种回味，然后也感受到了就是说当年上学的那种状态。
2: 据了解，包括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河头老街唐山宴、邯郸道在内的首批10个河北文旅超级 IP 天团，以沉浸式体验、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等，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河北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15%以上。
0: 昨天为期3天的2026京津冀餐饮产业博览会在石家庄落幕。博览会吸引京津冀等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1000多家源头生产企业、品牌厂商、供应链企业参展。活动期间举办了多场厨艺比拼大赀，累计迎来专业采购观众4万多人次，意向签约额超11.6亿元。
1: 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赀昨天在石家庄启动。本届大赛引入了专业技术转移机构，为参赛企业和创业者提供全程服务，最后将提供科创金融梯度培育、创业指导等服务，助力优质项目成长壮大。
0: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近日河北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迎峰度夏最大负荷达到5576.2万千瓦，再一次刷新历史新高。据了解，今年我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河北电网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
1: 张北风光储电力生产产业集群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打造中式平台共享、运维服务共享等共享指导模式，打通研发生产运维链条独胆，持续完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今年前五个月，该产业集群实现营收36.5亿元，同比增长9.4%。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0月24号到29号在唐山市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2月26号晚8点、12月29号下午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全省15个代表团近1300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同台竞技。
1: 联播看天气。今天下午，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及以上，或者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提醒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邢台市、沙河市、信都区、邯郸市、武安市涉县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我国降雨总体呈现点强面广状态。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及两广云贵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启，较常年提早8天。所谓华北雨季，也就是每年7、8月间，我国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这期间，华北地区累计降水量约占全年总量的1/3。监测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达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2.5%，为历史同期最多。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高新技术领域发布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工厂等7项国家标准。服务民生方面，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国家标准，明确陪同就医的服务内容和基本要求。
0: 今天，教育部发布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等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覆盖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到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服务期2年，15-5期间将累计招募18.2万人左右。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去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069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0: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当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的活动，新冠病毒疫情呈低流行水平。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今天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新规明确，严禁以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名义违规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办法自8月1号起施行。
0: 中国足协日前发布教练员考培分离扩容提质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该方案拆分了培训和考核流程，避免单一讲师负责全流程带来的人为干扰，同时允许各类社会主体建设培训点，仅允许会员协会和共建院校建设考核点，在开放资源的同时把控教练员的质量。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伊朗军方发言人说，伊朗武装部队仍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和实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任何敌对行动持续下去，伊朗的回应将根据形势做出调整。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地时间15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仅凭军事手段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万斯同时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某些势力试图左右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球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出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2: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2: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2: 近日，一位

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

0: 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1: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0: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1: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0: 城里的人真会玩。
1: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0: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谢谢收看。

0: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康康会客厅。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
1: 我要飞得很高。
0: 哎，怎么
2: 这纸人，你好，创业的东西
0: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啊，
2: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0: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啊，
2: 我调整一下，
0: 好。
3: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
2: 来吧。来，顺便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0: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啊，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0: 好吧，
2: 行，
0: 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0: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0: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
2: 哎，
0: 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
0: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0: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0: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我。
0: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0: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0: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0: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0: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0: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0: 啊。
2: 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0: 干嘛呢？
2: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0: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0: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0: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0: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0: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0: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0: 什么？
2: 长得丑。
0: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2: 不，也不能那么说，
0: 是吧？
2: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0: 只下不上。
2: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0: 你又谦虚了。
2: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0: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2: 对，我就是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0: 对啊，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2: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啊。好，
2: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0: 啊，
2: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0: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2: 投资房地产。
0: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2: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0: 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2: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0: 啊，改投资郊区。
2: 也投不起呀。
0: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0: 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1: 我决定投资
0: 啊，
1: 沙漠。
0: 好产业，
1: 我在沙漠买块地
0: 啊，
1: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0: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1: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2: 那是你不懂。
0: 那我忘了，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1: 的。我先买100亩沙漠
0: 啊，
1: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0: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1: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1: 哎呦，我没想到啊，
0: 这都没想到。
1: 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0: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1: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0: 我发现你啊
1: 啊，
0: 就是盲目创业。
1: 怎么呢？
0: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1: 什么精髓啊？
0: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1: 哪三大要素？
0: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1: 对，要饭去！
0: 哎呦我的，什么叫要饭？
1: 要饭去！
0: 谁让你要饭去了？
1: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儿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呐、啊。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就上市了。
0: 你拉倒吧你！
1: 要饭也不行。
0: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我还在这儿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1: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0: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
1: 干
0: 了就行了。
1: 你等
0: 着，
1: 你等着。
0: 好吧，
1: 还有项目，
0: 好，行，
1: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是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来，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
1: 那就是卖鸡。
0: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1: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1: 好，
0: 嗯，
1: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0: 哦，
1: 必须下载的软件。
0: 好好好。
1: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0: 怎么才能成为呢？
1: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那倒是，
1: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了吗？
1: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0: 啊，
1: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0: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1: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0: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1: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1: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0: 啊，
1: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0: 是，
1: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0: 是，
1: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1: 人人机，
0: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1: 太好了，
0: 哎，这
1: 太好了。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0: 不用，
1: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真的。我你就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0: 您说，
1: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 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再继续看看，我的世界七座主，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母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
1: 啊，
0: 有意思吗？
1: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

0: 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 这也是我们

0: 后还有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夏8上防汛关键期， 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0

0: 1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2: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3: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6: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5: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6: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5: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6: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5: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

0: 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到宽城满族自治县调研检查抢险救灾工作；
2: 全市重点行业领域大非治围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召开，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1: 筑牢安全防线，全力防汛备汛专栏播出；宽城多部门协同配合，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外媒记者看河北系列参访活动走进承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16号，市委书记卢建到宽城满族自治县调研检查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落细落实防汛救灾各项举措，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殷切期盼。卢建先后来到龙须门镇小龙须门村、宽城镇罗家沟村、西村、张帐子村、唐帐子村、三义井村和孟子岭乡百木塘村、王场沟村，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灾人员、志愿者和基层干部，向大家的辛苦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并详细了解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情况，实地查看水毁基础设施抢修、消毒消杀、清淤清障等情况。卢建指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是当前重要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各项工作同步推进、并联推进，全面提升工作效率，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全力抢修水电路汛基础设施，加急清理危险路段，全面清理自备水井，统筹摆布人员力量，增调大型机械设备进场施工，推动各类设施尽早恢复安全稳定运行。要全面开展清淤工作，围绕主街主路、小街巷和房屋周边等重点部位，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志愿者力量，全力做好淤泥清理、垃圾清运等工作，尽快恢复整洁面貌。要扎实开展消毒消杀，统筹市县防疫力量，落细落实消杀网格化责任，

0: 确保全覆盖无死角，严防大灾之后出现疫情。要加快受损房屋安全鉴定，同步开展周边环境安全隐患评估，建立集中安置群众包联责任制，严防群众提前返家导致次生灾害。要迅速做好灾后农田修复和改种补种，努力减少群众损失。要加快核灾暴灾和保险理赔工作，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给群众吃下定心丸。要高质量编制灾后重建规划，用好专家力量，征求群众意见，科学谋划项目，合理规划道路房屋选址，全面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卢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统筹社会各界资源力量，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加快重建美好家园。卢健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级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认真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压实群众转移网格化包联责任，抓紧抓实防汛抢险救灾各项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复盘总结，把人员扩面转移、救援队伍前置、分级预警效应等行之有效的机制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以务实有力举措确保安全度汛。有关市领导参加。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7月15号，全市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主持会议并讲话。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认真贯彻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部署视频会议要求，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保持高度警醒，坚持问题导向，扎实做好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樊红平强调，要深入整治矿山领域非法违法行为，聚焦非法开采、违规建设等突出问题，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推动问题动态清零。要严厉打击化工行业非法生产经营，围绕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废弃处置等环节，加大巡查抽查力度，严防事故发生。要全面排查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深化消防安全大检查行动，坚决筑牢安全防线。要从严规范工贸企业安全管理，完善常态化排查整治机制，加强在线监测预警，切实消除风险隐患。要拧紧责任链条，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迅速部署推进，强化督导检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措施，末端落实。有关市领导参加会议。
0: 筑牢安全防线，全力防汛备汛专栏。随着汛情逐步趋稳，宽城迅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并肩作战，全力开展道路、电力、通讯抢修、清淤排涝、环境整治等工作，加快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2: 在宽城西街村，洪水退去后留下厚厚一层淤泥，部分农户院内街巷路面被淤泥覆盖，杂物散落各处。由镇村干部和本地村民、民兵、志愿者组成的清淤队伍就带着铁锹、扫把、高压水枪等工具投入作业，大家分工协作，有的铲运淤泥，有的清扫路面，有的帮助受灾农户清理屋内积水和杂物，各种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原本泥泞难行的道路逐渐露出干净的路面。西街村党支部书记李景然：
3: 自然村有几个户筒比较狭窄，进不去大型的机械，只能用人工，这个是最麻烦的，因为淤泥太重嘛，器械进去之后很难挑头，只能配一些小型的机械来进去清理这些淤泥。下一步我们准备把这些大伙、这些党员全部召集在一起，挨家挨户的排查险情，帮助这些孤家老人还有留守儿童的家庭为主。
2: 县城各主次干道、小区内部同样是清淤主战场。承德市交管支队组织直属大队和其他县区大队共50名警力支援宽城。在县城受积水影响较大的路口，市县两级执勤民警在数十个点位日夜坚守疏导交通，避免引发长时间交通拥堵，协助清淤作业。 宽城。

0: 交管大队镇中队中队长张振杰。
1: 交管大队的民警全部都在岗，在岗一方面是备勤，另外一方面对低洼路段进行包保制，所有的低洼路段都有我们这些包保民警配合住建等部门对城区等滑坡路段进行清理，对部分路段进行交通管制，这样方便大型的那种装载机清淤车辆加快城市清理淤泥的速度。
0: 针对灾后电力设施受损情况，当地抢险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昼夜奋战，全力开展电网抢修。在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北帐子村，洪水冲倒了电线杆，设施受损严重。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经过一夜的紧急抢修，让这里80多户村民恢复了正常用电。据了解，强降雨后，国网承德供电公司也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抢修预案，出动5台高压发电车进驻当地开展临时保供电，并同步开展电网设备雨后专项巡检，对河道旁低洼处山体边坡附近的电力设施进行重点加固改造，提升极端天气下电网抵御风险能力。国网承德供电公司宽城分公司副总经理詹建兵：
2: 我们国网承德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迅速调集抢修人员188名，抢修车辆33台，而且调集了2台皮划艇，28台无人机投入了抢险救灾行动，以最快的时间恢复受灾区域的供电工作。
0: 由于沿河光缆被洪水冲断，导致宽城王家店村、徐家店村周围区域网络信号无法覆盖，当地移动公司第一时间进场抢修。针对现场复杂作业环境，作业小组采用无人机加人工牵引的方式，多措并举恢复光缆畅通，为后续灾后重建工作提供了通讯保障。中国移动承德分公司网络维护主管刘思明：
3: 宽城水情发生后呢，我公司参与抢修人员120余人，参与抢修的车辆是23辆，参与的抢修的队伍是9队，同时配备了1台卫星通信车和1个传输通信车，同时呢有6个卫星微波站同时参与抢修的工作。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增强人力物资的力量，加快抢修的进度，确保通信的畅通。
4: 连日来，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汛情，承德银行与承德陆路股份公司快速响应，以不同方式投入救灾支援。7月15号，承德银行工作人员深入龙须门镇下辖村、宽城镇罗家沟村等受灾较重区域，为群众送去急需的生活保障物资。同时，承德银行全面启动受灾客户专项回访工作，逐户摸排企业受灾情况，细致了解生产受损、经营恢复及资金周转等实际资金需求，帮助受灾群众和企业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承德陆路股份公司作为本土企业，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调配物资，奔赴宽城职教中心、宽城实验学校、宽城第六中学等受灾群众安置点，送去价值2.7万元救灾物资。
5: 承德市气象台7月16号17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18号白天到夜间，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可能有暴雨。19号全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地各有关部门注意防范。
4: 7月7号至10号，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外办、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以及承德市委宣传部共同组织的“新时代发现中国”外媒记者看河北系列参访活动走进承德，来自21个国家的外媒记者、国际自媒体达人齐聚紫塞大地，开启为期4天的参访之旅，沉浸式探访金山岭长城、避暑山庄及外八庙、塞罕坝机械林场、丰宁抽水蓄能电站等特色点位，以国际化视角讲述承德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6: 记者团首站抵达金山岭长城，这里浓厚的历史底蕴与极致的自然风光吸引着到访者纷纷驻足，惊叹中华古建的雄伟壮观。津巴布韦金融公报 3K 电视台记者阿尔莫特·马克洛：
7: 首先，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让我印象深刻，惊叹不已。眼前的景色如此壮美，而它经历了这么多年依然保存完好。另一件让我欣赏的是，中国成功的珍视和保护了这处文化遗产，这值得我们非洲人学习，也应该将文化遗产保护好。告别山间雄关，采访团随后来到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避暑山庄作为现存最大规模的古典皇家园林，融汇中华南北山水风貌与清代造园精华，数百年来记录着华夏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发展历程，也铸就了塞外特有的人文风貌。加纳广播公司记者亨利埃塔·阿沃拉·阿弗尔。就我个人而言，从经历和旅行来看，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热情。

0: 上海青年林、塞罕坝展馆等地饱览了全球最大的人工林场的辽阔风光，身临其境的感受由茫茫草原蜕变成为万顷林海的绿色奇迹。波茨瓦尔纳广播电台记者穆乌特拉克佩尼奥马西雷，看到这片人造林，我感到非常震撼。听说这些树是人工栽植的，太了不起了。在我的祖国博茨瓦纳，我们也努力通过植树造林来恢复因森林砍伐失去的土地，所以看到中国人在造林方面做出的如此出色，让我相信我们也能在自己的国家做到同样的事。因为我们的国家主要被沙漠覆盖，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种植大量的树木从沙漠手中夺回土地，这真是太棒了。承德生态条件优越，文旅资源丰富，依托本地山水优势持续培育绿色产业，光伏电站、抽水蓄能等清洁资源的建设成效让外媒记者近距离地感受中国今日发展的新风貌。从雄伟长城到古典园林，从丹霞奇峰到清洁能源绿色储能，一路风光尽显承德古今相融的独特魅力，为外国友人留下一段难忘的寻访之旅。
1: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2: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3: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西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西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国家税务总局承德市税务局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

0: 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税收连着民生，关乎发展，企业办税便利度、税费优惠政策的落实、税务执法服务等问题啊，都是广大市场主体和市民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热点。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晰地了解今年承德税务的重点工作、最新的税费政策以及便民服务举措等事项，解答大家日常办税缴费中的各类疑问，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国家税务总局承德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现场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交流，答疑解惑，倾听民意。在直播节目的进行中，两路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随时为您开通，229-6163和229-6164，同时爱听891的视频号也正在进行网络端的视频直播，欢迎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3: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4: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3: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国家税务总局承德市税务局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李建华。 征收管理科副科长方奇辉，个人所得税科副科长石树勇，货物和劳务税科工作人员李华天和社会保险费科的工作人员陈光，以及双桥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分局长钱钱，欢迎各位。你好，李局长，也请您呢代表大家和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络端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5: 各位听众，各位纳税人、缴费人，大家早上好。感谢百姓热线为我们提供一个与大家真诚互动、增进了解的平台。首先，我代表全市税务干部职工，向广大纳税人、缴费人朋友以及关心支持税收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主要是针对税收工作和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更好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为承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好，听众朋友以及网络端的各位网友朋友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承德市税务局的负责同志。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啊，如果有哪些相关的税务方面的政策信息想要进行了解，或者是反映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9-6163和229-6164参与节目。另外呢，在百姓热线直播的过程中，爱听891的视频号正在进行网络端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好，税收工作啊是关乎地方经济发展，那么也更和咱们百姓千家万户啊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局长，今年税务局围绕服务全市经济发展、保障民生福祉，重点推进了哪些核心工作呢？
5: 今年以来，承德市税务局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抓实底线防控，抓实主责主业，抓实争先进位，抓实基层基础，全力以赴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落地。首先，我们坚持扛牢主责主业，牢牢守住组织收入工作底线。上半年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税收收入完成112.5亿元，同比增收0.6亿元，增长0.5%。市县级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56.7%，位列全省第一。另外，今年我们继续树牢依法治税理念，统筹规范执法与征收管理，建立分局、县区、市局三局闭环管控，组织执法互查，搭建覆盖发票、稽查、土增清算等领域的数字化监督模型。全市数字化电子发票开票占比超95%，线下办税时长压缩近50%。
2: 好，那么今年啊，在优化税收的营商环境方面，特别是精准推送这些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啊，解决群众办税的难题上，那么你们交出了怎样的答卷呢？
5: 我们始终把便民服务放在首位，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全力提升纳税人、缴费人的办事体验。咱们市民企业常用的12366服务热线人工接通率稳定在97%以上，保障大家的问题有人接有人答。我们精准推送各类税费优惠政策，推送成功率高达99.96%，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群众不漏享、不错过政策红利。针对大家反映的办税难点、堵点问题，我们通过12366平台累计收集化解各类重点疑难诉求96条，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目前我市税收营商环境考核纳税人满意度调查成绩始终稳定保持在全省前列。
2: 好，那么刚才李局长为大家介绍的我市税务部门啊，今年所开展的一系列的相关的重点工作，那么既有对我们整体的工作的回顾，同时呢也对特别是广大纳税人朋友啊，我们在知晓一些个税收方面的政策，也把这些好的政策推送给了大家，那么让大家哈。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球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出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2: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2: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2: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 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2: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2: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2: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2: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
2: 这你好，你好，这不是创业的东西
1: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
2: 啊？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yeah! ！
1: 来吧。
2: 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你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啊。
2: 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2: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1: 啊，
2: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2: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2: 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2: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2: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2: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2: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2: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2: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2: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2: 投资房地产。
1: 你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2: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啊。
1: 放弃？
2: 那你说他干什么呢？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改投资郊区。
2: 也投不起呀、啊。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2: 我决定投资
1: 啊，
2: 沙漠。
1: 好产业。
2: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2: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2: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3: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2: 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2: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2: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2: 哎呦，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2: 哥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
1: 我发现你啊
2: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2: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2: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2: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2: 对，要饭去！
1: 哎呦我天，什么叫要饭去？
2: 要饭去！
1: 谁家你要饭去了？
2: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2: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2: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一事儿就干了就行了。
2: 你等
1: 着，再见，
2: 鼓掌，创业，我的钱创业，我的创业。
1: 好吧，
2: 还有项目，
1: 好，行行行，
2: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来，
2: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什么节目？来，说说，
2: 那就是卖鸡。
1: 卖鸡是什么意思？
2: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1: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2: 好，
1: 嗯，
2: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1: 哦，
2: 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好好。
2: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2: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2: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2: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1: 啊，
2: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2: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1: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2: 是不是
1: 啊？
2: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1: 是
2: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1: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2: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1: 啊，
2: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2: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2: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2: 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
4: 就这乱七八糟，
2: 太好看了，
4: 这、哎、是
2: 太好。哎，咱们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戏怎么样？
4: 不用不用不，
2: 你可别后悔。
4: 我不后悔，
2: 真的，我你就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4: 您说，
2: 我决定三年之内在国内上市，五年我要做成世界五百强，十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鸡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鸡去看看，我的世界鸡做主，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母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4: 好玩吗？
2: 啊，
4: 有意思吗？
2: 嗯，
4: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